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请听报道。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嘉宾阵容

0: 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6.4%、 1%、 6%。 国际运输大幅增长成为民航发展突出亮点。上半年我国新增7个国际客运通航点、19个国际货运通航点。我国航空公司完成的亚欧市场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均超 20%。中亚、南亚、拉美方向旅客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 79.8%、 42.3%、 78.5%。 随着暑运到来，近期民航日均航班量恢复至 1.8 万班，日均旅客运输量稳定在200万人次以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结合夏季运行特点，强化各项安全措施，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全力确保民航暑运安全。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 95%。 高温吸热、储热、极热等关键材料自主可控，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装机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天针对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恶意诋毁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答记者问，他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宾华指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 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陈宾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以京海更澜、潮汇一脉为主题的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海南省活动昨天在海口市启幕，约500名两岸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汇聚一堂，聚焦推动两岸休闲农业与海洋文旅融合发展，共绘互利共赢新图景。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近年来，海南充分释放自贸港开放发展的强大动能，持续发挥琼台两地相亲相近的天然优势，推动两岸现代农业、海洋产业交流合作屡接硕果。我们要立足祖国大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方位，紧抓“十五五”时期农业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海南自贸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的宝贵契机，支持广大台湾同胞深度参与，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围绕经济文化合作、科技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真知灼见，为共享海南自贸港红利和自贸港建设贡献智慧。自2024年以来，台盟中央连续举办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累计吸引800余名台胞参与，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
3: 由全国台联主办，四川省台联、成都市台联承办的2026年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四川成都分营开营式昨天在成都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营员、志愿者及嘉宾约50人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以情融两岸、畅享天府为主题的巴蜀文化之旅。本届夏令营为期7天，约30位营员将深入成都、德阳、乐山、眉山等地，参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川菜博物馆、都江堰水利工程、三星堆博物馆、三苏祠、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武侯祠等文旅地标，沉浸式感受巴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四川自然风光的壮美多姿。
0: 昨天，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在厦门市海沧区金沙书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围绕城市传脉、聚市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包括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暨笔会以及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六大系列特色活动，多维度推动两岸汉字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汉仪敦煌当代字库也在当天亮相，该字库由汉仪字库与敦煌当代美术馆联合发布，展示中华海外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两岸机构还共同发表了两岸汉字文化保护传承倡议。启动活动上，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正式开营。研习营采用沉浸式实操型课程体系，让两岸青少年亲身体验传统榫卯结构技巧、金石篆刻技艺等特色内容， 让两岸青少年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引导其探寻汉字本源，感悟同源文脉，

0: 岛内舆论普遍质疑该所谓仲裁案的合法性，同时批评赖清德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软弱。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表示，面对不公不义、毫无效力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赖清德当局却放任部分声索国持续吞噬两岸固有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充分暴露其鸵鸟心态。他指出，一旦太平岛被认定为岩礁，台湾地区将失去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台湾渔民无法光明正大地在此地从事捕捞作业，绝对会为后代子孙埋下难以解决的隐患。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直言，仲裁员根本不懂南海历史和现实，所谓南海仲裁案在程序和实体上都存在问题，所谓仲裁本就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永明认为，该仲裁庭并非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法院，其组成完全走偏门，由日本人担任庭长，成员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除作为仲裁案当事方的菲律宾外，并无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属于未审先判的法官组合。他认为，该所谓仲裁案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大陆在南海主张权利，为美国推动所谓自由航行提供依据。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指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借人爱礁、黄岩岛等议题借题发挥，主要是因为背后有美日撑腰。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则认为，菲律宾不断制造南海摩擦，但中国大陆维护南海权益的能力已逐步展现，外部势力介入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南海格局。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雷倩直言，如果太平岛不是岛，那么冲之鸟礁就是最大的笑话。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质疑，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却频繁介入南海事务。日本作为曾在南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也没有资格对南海问题说三道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3: 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3: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3: 朱磊教授您好。俄美武术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华传统武术的重要流派，区别于常规的文体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是以五脉同心为核心主题，融合武术展演与文化寻根内容。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相较于经济还有青年峰会，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具备哪些独特的特点，能够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4: 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的深层纽带，根本原因在于它具备经济交流与青年峰会所难以替代的独特属性。首先呢，武术文化它具有极强的身体性与参与性，经济交流大多以谈判桌、合同书为载体，青年峰会偏重议程设置、政策宣示，而武术交流呢，它要求参与者身体力行、拳拳到肉。这种以身为媒的交流方式天然具有去政治化、去精英化的特质。当两岸武术爱好者在峨眉山下同台演练，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的不仅是技艺，更是数百年来中华先民对身体哲学、天地人伦的深刻理解。这种身体力行的文化体验远比口头宣讲或者书面阅读更为深刻持久。其次呢，武术文化蕴含着强烈的宗族感和师承传统。中国武术啊，历来讲究师徒如父子、同门如兄弟，这种拟亲缘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天然具有我们群体的建构功能。当台湾武术习练者在大陆寻到自己的师门渊源，当他们发现两岸同门同用一套拳谱口诀，共享一套伦理规范，文化认同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成为一种有温度、有面孔、有仪式感的切身归属。那你相比之下，经济合作的契约关系它就显得有些冰冷可计算，而武术圈内同门之谊这个就显得很温暖，是超越功利的。第三呢，武术文化的符号体系它具有高度的中华辨识度，峨眉武术刚柔并济、形神兼备，承载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核与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符号体系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读，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武者一招峨眉刺，这里面沉稳大气，或者一套通臂拳，哎，其中的刚猛凌厉，他们感受到的是五千年文明在血脉中的回响。正是这种一眼可辨的文化基因， 使得武术交流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认同，成为连接心灵的柔性力量。
3: 我们注意到，本届活动设置五脉溯源、故宫文物南迁讲堂、乐山大佛文化寻访等特色环节，不止于武术的技艺切磋，更兼具历史与人文的研学属性。那么也想请您谈一谈这一类沉浸式综合交流形式如何帮助台湾的参与者触摸中华文脉，打破信息壁垒，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归属感呢？
4: 本届俄美武术交流活动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技艺比拼，构建了一个立体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域。五脉溯源让参与者沿着俄美武术的发源脉络，从拳谱古籍到民间传承，直观感受到中华武术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民间、流淌在血液中的活态遗产。故宫文物南迁讲堂这个设置呢，它让台湾青年知道，在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里，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曾经跨越海峡，辗转西南，两岸先辈曾经为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种历史叙事的力量在于它将两岸人民置于同一幅民族抗争的壮阔画卷之中，解构了岛内某些人试图建构的他者化的历史话语。乐山大佛文化寻访提供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当台湾参与者站在凌云山下，面对那尊历经千年风雨仍在慈悲俯视众生的弥勒坐像，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处世界遗产的震撼，更是中华文明悲悯苍生、护佑万民的精神气度。这种身体在场的文化体验与透过网络媒体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截然不同，它允许参与者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土地，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来感受温度。岛内部分媒体长期塑造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山川风物与人文情怀面前自然不攻自破。沉浸式交流的核心价值在于破除中介。在信息时代，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知往往被岛内特定的舆论框架过滤和扭曲，而五脉溯源、文物讲堂、文化寻访这一类活动呢，让台湾参与者直接接入中华文明的原生场景，无需经过任何阐释者的转述。当他们亲手触摸那些承载了战火记忆的文物箱柜，当他们与峨眉山的武僧同吃同住、晨起练功，这种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连接，是任何意识形态宣传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可以说，沉浸式交流不是在说服对方，而是在邀请对方进入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3: 本次活动汇聚两岸的武术从业者、爱好者，还有青年群体同台交流，为两岸武术技艺互鉴、文化传承搭建了优质平台。那么朱磊教授，请您结合当下两岸民间交流的现状，谈一谈传统武术这一类民间的非遗交流对消解两岸认知差异、推动基层民间常态化交往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4: 当前两岸关系处在一个复杂敏感的历史时期，官方层面的政治对话面临许多障碍，但是民间交流它的活力和韧性从来没有衰减。在这种背景下呢，传统武术这类民间非遗交流的价值就愈发凸显，它提供了一条绕开政治对峙、直通基层民心的交流通道。从功能层面来看，武术交流具有低门槛、高粘性的特点，与经济合作需要资本投入、政策配套不同，武术交流它只需要一双拳、一颗心，乡镇武馆、社区广场都会成为交流的发生场域。这种低成本、高可达性的交流形态天然适合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我们看到，从福建咏春拳到四川峨眉派，从河南少林寺到湖北武当山，遍布大陆的武术传承体系为台湾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访与研习资源。 这种遍地开花的基层交流网络，使得两岸民间交往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而是真正下沉到社区、学校、村庄，成为常态化、生活化的互动格局。从认知层面来看，武术交流能够有效消解两岸因长期隔离而产生的想象性差异，岛内部分舆论长期渲染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甚至文明差异。但是武术交流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两岸青年因为同一套拳法争得面红耳赤，又因为同一位宗师的权力相视一笑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化母体、同一套价值坐标。这种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相遇具有强大的认知纠偏功能，它让台湾同胞亲眼看到大陆并非某些媒体所描绘的异质他者，而是与自己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骨肉至亲。更值得关注的是呢，武术交流正在培育一批两岸武术使者，这些在台湾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传承者，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号召力的习练者，通过亲身体验大陆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岛内最有说服力的大陆叙事者。他们亲身经历和真诚分享往往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具有说服力，这正是民间非遗交流的独特贡献，就是它不仅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更在交往过程中培育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民间力量。
3: 近年来，俄美武术持续打造两岸交流品牌，形成了成熟的对台交流模式，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在复杂的两岸舆论环境之下，以俄美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交流，如何能够规避政治杂音，以柔性文化力量来凝聚民心，助力两岸心灵契合建设呢？
4: 在两岸舆论场日趋复杂的当下，传统文化的柔性力量恰恰体现为不争而善胜的智慧。以俄美武术为代表的两岸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规避政治杂音，持续凝聚民心，关键在于它坚守了几个重要的实践原则。第一呢，去政治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以文化的主体性超越政治的对抗性。俄美武术交流始终是以武为本，以文为魂，不谈统独，不论蓝绿，只论拳法高低，只论传承厚薄。这种策略看似回避了政治议题，其实呢，它回应了政治，它是在用两岸同胞对共同文化根脉的认同，消解了分裂势力试图建构的政治对立。当岛内某些势力试图以台湾主体性来切割两岸文化联系的时候，俄美武术用一套拳谱、一个门派、一种师承的关系，不动声色地证明了台湾主体性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呢，民间叙事替代官方话语，让交流回归人的温度。传统武术交流的核心就是人，是师傅与徒弟之间言传身教，是同门师兄弟之间切磋琢磨，是海峡两岸武术爱好者因武结缘的真诚友谊。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事天然具有穿透意识形态壁垒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岛内社交媒体上，台湾武术习练者分享在大陆参访的真实经历，展示与大陆同门的合影，往往能够获得大量正面回应。这是因为民众更愿意相信另一个普通人的真诚讲述，这比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的正式声明都有效。第三呢，品牌深耕取代活动轰炸，以持续性和专业性赢得尊重。俄美武术两岸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不在于它单次活动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它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专业态度和深耕精神。这种持续性本身就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大陆方面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政治筹码，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怀。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为传承和推广传统武术所付出的长期努力时，他们对大陆的文化诚意自然会产生信任和认同。总之呢，柔性文化的力量在于润物细无声，它不急于改变对方观点，而是先邀请对方进入同一个文化语境，它不刻意强调政治立场，而是先唤醒双方共有的文化记忆。 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先导，以心灵契合为目标的路径，正是两岸关系走出当前困境，迈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3: 那么现在第五届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了，为两岸武术文化合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朱磊教授，立足长远发展，您认为后续我们应该如何依托俄美武术文化 IP 常态化开展两岸交流活动，培育特色交流品牌，让传统武术持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呢？
4: 要让俄美武术真正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必须超越办活动的思维定式，转向建生态的战略布局。具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深耕。第一，构建分层分类的交流体系。目前两岸武术交流大多以综合活动的形式来呈现，参与者比较多，但是针对性是不足的。建议未来围绕俄美武术打造三个层次的品牌，面向武术专业人群，俄美论剑高级研修班，它侧重技艺精研与理论研究。面向青年群体的俄美武运夏令营，融入武术体验、文化寻访、新媒体创作这些多元内容。面向基层社区的俄美武员民间交流活动，鼓励两岸乡镇武馆结对共建。这种分层分类的好处呢，在于每一类参与者都能获得与他需求精准匹配的深度体验，从而提升交流的粘性和转化率。第二呢，推动线上加线下融合传播。在数字化时代，线下交流的价值需要线上传播来放大。建议依托俄美武术，建立专门的两岸武术文化数字平台，整合拳谱数据库、名家讲座视频、线上互动教学等功能，让无法亲赴大陆的台湾同胞也能持续参与。同时呢，鼓励两岸青年武术爱好者共同创作短视频，直播武术训练，发起线上挑战赛，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武术文化。当俄美武术在 TikTok、YouTube、B 站这些平台形成持续的内容输出，它就不再是一次性的活动附属品，而成为一个具有自主传播力的文化 IP。第三是探索武术加跨界融合方式。武术本身它是一个极具延展性的文化符号，可以与旅游、康养、影视、电竞多个产业领域实现跨界融合。所以建议开发俄美武术养生之旅、武术主题影视拍摄体验、武术文化数字藏品这些创新产品，为两岸交流可以注入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当台湾青年发现参与俄美武术交流不仅能够获得文化体验，还能获得职业发展、创业机会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交流的吸引力肯定会大大增强。第四呢，是建立常态化的制度保障机制。建议推动将俄美武术两岸交流纳入地方对台工作长期规划，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同时呢，建立两岸武术交流人才库、项目库、成果库，对交流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持续优化。更重要的是呢，要积极争取国家非遗保护、文旅融合、对台交流多部门政策叠加支持，为俄美武术品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所以归根到底，常态化交流的关键不在于每年举办多少次活动，而在于能否让两岸同胞因为武术而建立持久的人际网络、深厚的情感连接、共同的发展愿景。当俄美武术不仅是一个活动品牌，更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身份标识和情感归属的时候，那它作为两岸融合发展长效纽带的使命也就算真正能够完成了。
3: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5: 林书扬先生是台湾知名社会主义者，矢志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杰出领袖与理论家。他一生坚守民族大义，致力于发展壮大岛内爱国统一力量，深入推进反独促统运动。纵使饱经牢狱磨难，但仍志向不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1926年，林书扬出生于台南麻豆一户爱国进步世家，受家族环境熏陶，他自幼便怀有赤诚的爱国情感，痛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6: 林书扬出生于麻豆的林家，这个林家被称为台湾三大林家之一，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齐名。林书扬的父亲仍然坚持着汉民族思想，即使是在日本统治之下，他也没有放弃他身为中华文化承继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林书扬的父亲为了避免林书扬在日本统治之下受到奴化教育的污染，曾经亲赴厦门带回了几册在大陆的国语课本，并且监督林书扬每天学习，这也使得林书扬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汉文教育。此外，林书扬也被父亲送到汉文的私塾里面去念书，直到日本统治当局全面禁止私塾文化之后才被迫停止。由于他们家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等等活动，林书扬的一个左派意识跟民族意识受到相当大的启蒙。
5: 青少年时代，林书扬就接触进步思想，向往社会公平正义。中学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读书会，汇集志同道合者。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榨，林书扬坚定站在劳动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立场，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和动员工作。
6: 在他就读于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借住在表哥庄孟侯的家里。在那段时间里面，庄孟侯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且鼓励林书扬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林书扬在这样的一个皇民化时代的背景之下，基于日本殖民当局刻意磨灭台湾人的民族思想以及磨灭台湾人的反抗意志，开始自主阅读许多被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的左派理论经典以及新文学运动的相关书籍。由于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时代背景的催化，林书扬逐渐地走向了左派跟反帝的道路。在1945年，林书扬毕业了之后，因为中学毕业没有持续升学，因此呢，就花了大量时间自己阅读，读了许许多多左派思潮引进台湾的书籍，而林书扬也组织相关的读书会来汇集同志。
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同胞终于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期盼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很快又陷入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黑暗统治之中。林书扬的故乡麻豆地处嘉南平原，当地以水稻、甘蔗种植为核心产业，聚集着大批贫苦稻农与蔗农。工农群众承受着层层经济盘剥与政治桎梏，农民既无权自主选择耕种作物，也不能自由售卖自产粮食、蔗糖，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重压之下，以蔗农为核心力量的农民抗争运动在麻豆地区蓬勃兴起。
6: 麻豆曾经是台湾农民组合的重要活动地区，不少人民人士跟农民有组织相关团体来抵抗日本统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曾经参加过 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活动的林书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市工委会委员以及书记，积极的在这一片曾经

0: 民活跃的地方组织相关的活动。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之后呢，他也在麻豆这个地方设立支部，下面安置各个单位小组，由谢瑞仁来担任书记，直接指挥各个小组活动，并且交给蔡国礼来组织干事，负责发展糖厂方面的一个组织跟活动，由张木火来担任宣传干事，负责农村跟青年的一个小组指导，利用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375减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发动佃农展开斗争。
1: 麻豆支部扎根工农两端，一边联动乡间佃农反抗地主盘剥，一边深入糖厂发动产业工人，组织宣传紧扣底层群众切身利益，向工人传递解放与统一的信念，清晰指明祖国统一是工农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在白色恐怖暗流之下凝聚起坚实的革命力量。由于麻豆支部的核心骨干均为本地基层进步人士，镇长、医师、教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依托自身社会身份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让革命宣传落地基层，深入人心，组织规模持续壮大，也因此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清剿打压的地下组织目标。1950年，白色恐怖风暴席卷台湾，台当局保密局大规模搜捕麻豆支部地下党员，整个地下组织彻底暴露，36名爱国志士全部被捕。作为支部核心组织者，林书扬身陷囹圄，开启长达34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涯，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受难者。但漫漫铁窗岁月从未消磨他的理想与思想锋芒，狭小的囚室反倒成了他沉淀理论、梳理台湾左翼运动发展史的自修之地。1984年，经多方呼吁，林书扬先生获假释出狱。出狱后，他立即投身祖国统一事业，全力支持台湾的劳动阶级解放与两岸统一运动。
0: 他在狱中经常书写关于社会主义以及左派思潮的文章书信，在出狱之后仍然持续进行，并着手史料的翻译，进一步书写相关的左派言论，并且身体力行的来组织行动，是建构日后台同左派的重要基石。他除了在1986年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标注了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目标之外，也在1987年发行党外刊物《前方》杂志，批判民间社会，主张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论开展社会运动，成为当时台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
1: 随着岛内台独分裂思潮逐步抬头，林书扬毅然扛起促统大旗，先后参与创立中国统一联盟、台湾劳动党，以组织载体凝聚坚持民族统一、维护工农权益的进步力量。林书扬指出，脱离祖国统一，空谈岛内工农权益只是虚妄，唯有两岸归一，台湾劳动者才能摆脱双重压迫。这一论断成为统左运动核心理论支撑。从守护中华文脉的少年，到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的革命者，从34年铁窗磨难不改初心的志士，到晚年笔耕不辍奔走两岸的促统先行者，林书扬用一生的选择与行动印证，两岸同胞血脉同源，命运一体，无论是过往的殖民压迫，还是当下的分裂逆流，永远割裂不了两岸人民根植于心、守望统一的赤子情怀。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不一样。 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5: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6: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5: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获奖观众。
6: 没错，
5: 我们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6: 是的，在这里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5: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6: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邀请您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驼铃古道，去感受灰瓦老街藏着的京华烟火。
5: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大家，您下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反复回购的、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出行必备清单。
6: 是，聊一聊你的夏日出行小妙招。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马上开启今天的去旅行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5: 是的，位于河南郑州的河南博物院可以说是一座自带故事、满是惊喜的超级国宝仓库了，也是全网超火的趣味文博打卡地。这里的古宝个个有性格，件件有传奇。
4: 是的，作为中原大地的文化心脏，河南博物院馆藏十几万件文物，那么时间呢可以说是跨越万年。那这里不只是陈列古物的展馆，更像是一位温柔会讲故事的老朋友，把千年岁月娓娓道来。
5: 是的，今天呢，世云学姐重点带大家认识两件镇馆的宝贝。第一件呢，叫做商代的妇好萧尊，它是全网超火的呆萌国宝，造型呢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头鹰，憨态十足，灵气满满，打破了青铜器威严厚重的刻板印象，既是

0: 3000多年前的祭祀礼器也藏着商代极致的审美与匠心，真的是可爱又庄重啊。
1: 没错，那么第二件重磅国宝呢，就是很多朋友好奇的武则天除罪金简，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本人的传世文物。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世云学姐，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
2: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河南博物院。会一座馆，富一座城，互联网上就是有忠实的粉丝是这样子介绍河南博物院。那很多游客呢来到河南郑州，那行程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到河南博物院去打卡。河南博物院是国内顶尖的博物馆之一，它的这个馆藏呢非常的丰富，想要一次看完所有的精华其实是需要就是提前做点功夫的。那它位于郑州市农业路，创建于1927年，它是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那目前馆藏的文物超过17万件，那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以及石刻是最具特色。那它本身的这个建筑其实也蛮有看头的，外部的这个墙面是土黄色，取中原黄土黄河之意，那孕育了华夏文明。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介绍两个厉害女子留下的文物，一个是妇好萧尊，那一个是呢武则天金简。妇好萧尊它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酒器，是商代晚期的文物，高 46.3 厘米，重16000克，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那因为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而得名。那这件器物呢，它其实整体是采用这个猫头鹰站立的姿势，那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就仿佛像一个打了胜仗骄傲归来的武士。那这样子精美的器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其实在商代它是一个盛酒器。那我们仔细一看，就是这个萧尊它的装饰是非常的华丽，身上动物的纹饰就达8种之多，那另外它的尾部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那龟下拉就跟前面站立的双足形成了三角形的支撑点，那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气身，那一方面又符合这个美学的标准。那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猫头鹰的造型呢？那《诗经》有就是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商人就觉得自己的祖先是跟这个鸟可能有一定的渊源。那另外呢，就是猫头鹰它有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然后吉而必中的本领，所以商代就是商代人就把它奉为战神，觉得它可以克敌制胜，可以这个消除病灾。那由于就是我们说在商代猫头鹰它还有那个智慧的象征，再加上它那个特性昼伏夜出，还有它这个飞行是就是无声的，然后它锐利的这个它的那个喙爪就让它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敬畏崇拜，所以它被视为神鸟。所以从妇好萧尊神秘夸张的立体造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商代人是以一种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去创造的。那当然它其实也见证了古代传奇女性就妇好她的这个一生嘛。那妇好她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那生前曾经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在武丁对周围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当中，就妇好他多次领军然后征战沙场，战功卓越。考古发现就妇好墓呢，他的随葬品是非常丰富的，有多件青铜器上发现有这个萧形的文字，那还有6件萧形玉佩，所以这不仅显示了妇好地位的显赫，还有武丁对妇好的一个宠爱，那更是妇好他能征善战的一个体现。妇好他其实当时是非常活跃的，那他的主要事迹其实主要是从甲骨文当中可以知道，那里面有不少有趣的记载。那甲骨文其实留存了大量武丁为他占卜的记录啊，就是 事无巨细，然后从关心他的牙疼、生育到牵挂他的安危等等。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提到殷墟博物馆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就是展开来说说。
1: 是的，河南博物院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信使，带着不同朝代的气质与温度，诉说着中原大地的璀璨过往。
0: 是的，刚刚我们认识了商代的巨盟国宝富好萧尊。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代先民啊，打破了青铜礼器的肃穆沉重，打造出造型灵动、憨态可掬的猫头鹰造型。哎，我们发现啊，它不仅是工艺精湛的祭祀重器，更让我们看见了古老的殷商文明，既有王权的庄重威严，也藏着温柔浪漫的审美情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小的萧尊呢，定格了商代的工艺巅峰，当然也让远古的历史啊不再冰冷和枯燥了。
1: 是的，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叫《富好萧尊》，一会儿回来。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去宝夏日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完全离不开的夏日神器，
4: 没错，
3: 或者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
4: 哎，我们也希望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聊一聊您夏日出行的小妙招都有哪些呢。
3: 看到无心依旧他说，自从发现了可折叠式水杯，现在外出是必备的。
4: 哇，太方便了，折叠式的水杯。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小强，他说啊，结合夏日高温，紫外线非常强，蚊虫多的这个出行特点，他说我告诉您啊，结合这些实用的优先等级来看，夏日我出门带的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呢，是高倍的便携的防晒霜。因为我认为夏季户外的紫外线伤害的核心呢，是此时此刻的刚需嘛，能第一时间避免皮肤被晒伤晒黑，我觉得防晒霜非常适合我日常通勤以及短途旅游的各类场景。哇，我觉得你的这个防晒指数一定是非常之高的，选的这个防晒霜吧。
3: 对，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4: 哎，
3: 那么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夏日出行啊，我第一件装进背包里的是耳机，因为走到哪里呢，随时可以收听广播，中国之声、台海之声陪伴着旅途，它是我的夏日神器，跨越山海，让电波一路随行。
4: 是，我们看到了小丽，她说啊，我想到的随身放在包里的夏日必备品呢，是随身的降温类的物品，比如说我会把这个挂在脖子上的便携的小风扇，装进我的包里。如果遇到天气十分炎热的时候啊，我就会打开这个便携的小风扇，因为它呢噪音非常低，续航时间非常长，当然还可以解放我的双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带着孩子在户外的这个游乐场排队的话呢，哇，它可以快速降温，给我带来清凉的感觉啊。
3: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吴静，他说现在在夏日外出啊，必定携带一块运动毛巾，是去旅行节目的奖品。
4: 哇，非常的实用。我记得前些日子我们这个小毛巾非常的受欢迎啊，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获得了这份惊喜的奖品。好，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位听友叫做美美，她说啊，我会带的这个物品呢，装进包里的第一样呢，就是冰凉贴以及降温喷雾。它像此时此刻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已经进入伏天了嘛，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冰凉贴呢贴在额头上，或者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用手机照相啊，在景区手机表面呢非常的热，当你把这个冰凉贴呢贴在手机的表面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降温， 当然，在我的包里呢，还不能少一样什么呢？就是降温喷雾。哎，把它喷在衣服上呢，靠这个挥发吸热的这样一个效果，可以快速实现夏天的降温。哇，真的是好舒爽啊！
3: 真的也非常感谢各位趣宝的参与。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希望有更多的趣宝加入其中。夏日，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什么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或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旧非常精美。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也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那么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图册里的文化地标去一一游览，可以在我们去旅行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河南博物院。刚才呢，世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件呆萌的国宝富好萧尊，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另一件国宝武则天除罪金简。

那接着要说的是武则天金简。那武则天金简，它同样是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件。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那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与武则天本人直接相关的可移动文物。那它的发现是1982年的5月。河南登封县就一个农民叫屈希怀，那他在正月嵩山郡吉峰的石缝中就无意中发现了一枚亮闪闪的金片。那这个呢，经过鉴定，它就是武则天金简。那当然，这个发现是石破惊天，因为一代女皇武则天她晚年的心路历程就被公诸于世了。那金简呢，它是唐代的文物，长36.20米。宽8厘米，重223.5克，上面刻着双钩楷书"六三制"，就63个字。那大意就是大周国主武曌，那就是武则天。好，这个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所以命使臣吴超到中岳嵩山三门投递金简，就代他祭拜。那祈求道教中的三官九腑为自己驱病赐福。那落款是公元700年7月7日。那简的话是古人在出访时就书写自我介绍，还有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那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名片。那唐以后的历代帝王，他在祭祀封禅的时候都有投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目前我们发现呢，有铜简、银简、玉简。那金简的话呢，是首次发现。那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就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嘛，她执政40余年。那在这个期间，她曾经标新立异的创造了新字，可是因为那些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所以这个字呢，在她后来把这个朝政归还给李唐之后，就停止使用了。那因此呢，就金简当中出现的5个那个时代的字，其实是非常的具有珍贵的断代价值，所以呢，这枚金简是我们目前就是唯一见到的，然后跟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那也是我们认识还有研究就武则天生平的事迹，还有她晚年思想的一个宝贵史料。河南博物院它的文创其实是蛮厉害的，那当然它的文创故事啊，就从一间18平方米的简易板房说起。在2019年。河南博物院的市民工作人员就在这间板房，就是上架了102款的文创产品。那到了2025年年底，就河南博物院它已经开发了3000多款的文创产品，那培育出像玉来玉草、

就不得不去建造一款盲盒。那这个是河南博物院它首次采用动态文创理念去开发的一款文创的产品。那是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发展模式的一个创新。这个失传的宝物呢，它把盲盒跟考古结合在一起。那打开盲盒就要用配赠的那个迷你洛阳铲，那亲手将就是来自邙山的泥土中去发掘、去挖掘那个文物的仿制品。那这个失传的宝物，这个产品就是分成传承、史诗、传说三大种类。那它的种类其实牵涉到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就品类非常的繁多。十二生肖、兽首印章、大将军虎符、武则天金剪，然后还有那个鹿鼎方鼎，就是都包含在内。那当然，这个失传的宝物，这个考古盲盒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实跟它自身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就为了模拟真实的考古体验，所以盲盒处处就是体现那种考古的专业性。那比如说，包裹文物的那个泥土是来自于洛阳北邙，就这种充满千年古都文化气息的土壤。那产品中呢，也包含了考古钻探神器，就洛阳铲的那个微缩版。还有专用的小刷子，那连外包装呢，它都印有考古地层的标记。我觉得那个河南博物院它的考古盲盒其实就非常懂这种好奇宝宝的心，就它根据大小还有种类不同，所以你可以挖到的文物就是也就是不一样。那普通款可能就挖到铜镜啊、刀币，就是这些小物件。那当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那说不定你就可以挖到那个镇院之宝了。那就是他们还有推出考古盲盒的冰箱贴，那当然还有福袋，那反正就是都很让人心动。你看，从盲盒啊到冰箱贴，再到这个福袋，就玉博文创，他每次出手都能够精准的去戳中年轻人的这个好奇心还有收集欲，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好玩又有温度。难怪很多人就是就是不小心就入坑了，就忍不住就是一挖再挖。就那时就站在博物馆啊，就是看了，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富豪肖尊，还有这个武则天金剑，就内心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因为这两件文物的拥有者都是古代女性当中，就是算是那个天花板级别的。你看，我们就是距离隔了这么远，隔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可是他们的事迹，不管是勇敢的啊、荣耀，或者他们脆弱的。这些其实都能够透过这些文物去传达给我们，那我觉得这或许就是逛博物馆这种最让人就是感动的地方。就它一方面可以保存历史，然后把散落的记忆碎片拼成完整的故事；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个守护文明的根脉，那也可以点燃我们对过去的一个好奇，还有对过去的一些这个温情。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0: 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啊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那么您还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叫去宝。
3: 是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是的，那么炎炎夏日呢，我们出门旅行总是免不了被烈日、高温和蚊虫的困扰。那么每次收拾行李都会纠结，到底要带哪些物品才是夏天出门的刚需啊？比如说出门发现暴晒了，可能没有带防晒霜傍晚散步的时候被蚊虫咬得满腿包，才想起没有带防蚊喷雾和风油精。
3: 你看，不管是短途的这个城市打卡，还是海边的度假，还是奔赴山水景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专属的这个出行清单。那么有的人呢，像您刚才所说的，出门必带什么高倍的防晒霜，还有什么遮阳帽啊、冰袖啊、硬核的抵御紫外线的相关的物品。当然也有不少人呢情有独钟的会带一些出行好物，比如说什么轻便的收纳袋啊、电解质水啊、还有降温贴啊，小众物件呢却是格外的实用，也是在您的旅途当中啊给您帮了很多忙的小物品。
2: 那么各位去宝，您夏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大家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分享大家的出行必备清单。
3: 是，我们看到了爱旅游的妈咪，她说啊，我呢经常喜欢带孩子呢去海边玩，所以在海边玩的时候啊，我非常喜欢带什么呢？玩水专属类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手机都是可触屏的操作，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买一个防水手机袋，下海的时候啊，也能安全的存放手机。更重要的是避免手机进水损坏了手机。还有就是我带孩子玩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带孩子去什么海边捡贝壳，但是呢有一样物品您一定要带上，那就是赶海的溯溪鞋。这个鞋呢优点非常多，首先是防割防滑，避免被踩碎的贝壳还有礁石呢划伤您的腿和脚。当然这个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凉拖鞋呢更安全，而且也是更方便的。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户外行走真人秀。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岭古道。
3: 是的，这条全长1500多米的老街依山就势，蜿蜒曲折，因为整体走势形似盘龙，也被称作龙形古道，它古称磨石口，因此自古呢它盛产磨石青刀而得名，更是京西古道重要的核心节点与起点之一，是古代京城连接西山的矿区、沟通塞外草原的 重要的商旅咽喉。
2: 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是繁忙的物资通道。明清时期呢，这里尤其繁盛，西山的煤炭、木料、石料、山货，塞外的皮毛还有药材，都是依靠驼队经过这里往返京城。那么成群的骆驼踏石而行，铜铃叮当，昼夜不绝，驼铃古道的美名呢，也由此延续数百年。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就发生在这里。祥子呢是脱险牵骆驼，得名骆驼祥子的经典情节，也为这条古道呢增添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3: 没错，千百年岁月沉淀，模式口不只有商旅技艺，更汇聚了密集珍贵的古迹。街区内完好保留着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等多处明清遗存，尤其是法海寺明代壁画，线条细腻，色彩如初，是国内罕见的壁画艺术瑰宝。古街的过街楼、老宅院、千年古柏也完整留存着老北京西山的街巷和肌理。
2: 是的，如今的驼铃古道褪去了车马喧嚣，留住了千年文脉。古老石街承载着百年蹄痕，灰瓦老街藏着京华烟火，传统古建与新潮文旅相融共生。这条藏在西山脚下的古道，既是京西商贸文明的活化石，也是读懂老北京千年变迁的绝佳窗口。
5: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6: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7: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6: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5: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8: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6: 对，
8: 磨石口是这儿吗？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7: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6: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模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5: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7: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6: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5: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

0: 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刺承恩寺。
2: 为什么是赤刺承恩寺？
1: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3: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1: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0: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3: 这可以吗？哇，
1: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碉楼呢？
1: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1: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1: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1: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1: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5: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6: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1: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1: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7: 第三道。
1: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模式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1: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3: 好像有砖新一点，
1: 这种的是吧？
3: 对对对，
1: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0: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4: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1: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4: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1: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0: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8: 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铃古道。那么今天去旅行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
9: 是的，
8: 获奖的两位趣宝分别是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吴静。
9: 是我们请这两位趣宝呢，把您的姓名、获奖日期都通过我们的邮箱发给我们的趣小行，我们的趣小行呢会准时的给您发奖。
8: 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9: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或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青、蔡晴阳扎根平潭，筑梦乡村的故事。
2: 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关注台湾演员厉晴天广东潮汕寻根的故事。
3: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青、袁晴阳扎根平潭，筑梦乡村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啊，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湖呢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其独特的造型和与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跟着台湾茶艺师蔡如鱼，从多目湖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2: 生活 Q&A， 一起了解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着哪些风险，那么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呢？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陆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耕耘梦想，奔赴热爱。来自台湾新北的袁晴阳扎根福建平潭中门村，用所学专业助力乡村文旅，当然他还开办了公益学堂，陪伴孩童成长，在这里一一兑现了他儿时的心愿。
2: 是的，父辈口中日新月异的大陆，如今已经成为他安放生活与理想的幸福家园。 袁晴阳以台青视角看见宝藏乡村的蓬勃活力，也书写出两岸青年融合共生、逐梦同行的崭新故事。
5: Hello，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文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生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

0: 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1: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2: 青安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0: 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1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八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君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1: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3: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1000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1: 村民肖花，
4: 然后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他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也我觉得融入进来。
0: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那。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就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然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3: 我女儿在祖母的道路上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0: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不久，台湾演员李晴天发布了一条关于寻根的短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李晴天本名林典章，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祖先啊，从广东潮汕渡海赴台，定居台湾彰化，传至他已是第22代。
1: 是的，家族流转200多年，李晴天对寻觅祖籍地其实呢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网友们通过对比古今地名，顺藤摸瓜，全网接力，不到2天就找到了祖籍地，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红沟村。
2: 于是在今年6月啊，李晴天走进了林氏家庙，宗亲为他戴上了大红花。当两份族谱相叠，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严洪镇文史研学社社长林日贤全程陪同李晴天完成了祭祖流程。见到游子归来，他一直紧紧握着李晴天的手说，圈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了。
1: 面对满堂同族乡亲，李晴天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他。他还表示接下来会努力把父亲和家人一起带回来认祖归宗。家乡可能不常回来，但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慎终追远，敬宗慕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
3: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4: 签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啊！
5: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6: 烧肉猪肉，
7: 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录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5: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大家好，我是红高平安娜霞霞。
7: 发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8: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壶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味，因其独特的造型和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
5: 小小的一把壶，穿越历史，拉近古今距离，也映照出茶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在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看来，从古代多目壶到如今各式奶茶随行杯，器具不断迭代，底层需求却从未改变。人们始终向往一杯热饮，相伴闲谈的闲温暖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感悟，从多目壶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7: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目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目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目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目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改变欸，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莫湖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莫湖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八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木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木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期大陆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品被洪水浸泡。那么洪水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以及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致病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
4: 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有朋友会想，是不是没有开封的就还算干净，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水煮沸是不是能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
5: 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与一般雨水不同，只要清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啊，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6: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7: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6: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7: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6: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7: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6: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7: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6: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7: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

0: 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被认为是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哲学问题。然而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及人类的由来以来，我们从哪里来逐渐成为了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石，正是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化石证据。
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
5: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 34.5 亿年前。
7: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 34.5 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 16.3 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6: 5.39 到 4.87 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 4.36 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7: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

0: 境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自流纪的4.21年到4.11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1: 从大约3.21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0: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河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2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河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1: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朱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0: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1: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朱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0: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1: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0: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元谋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的。1929年，裴文中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2: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类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0: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冒泡汽水、晚风等意象，也是勾勒出了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夜隙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我的秘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以19岁的视角，将未说破的表白、星夜里的思念化作流畅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了，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青涩感，又迸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树》呢，歌曲是以与爷爷共种的树为线索哈，在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新芽与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太一的一首《夏》。太一是用略带沙哑的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与美好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的眷恋，也有向未来的温柔眺望。

少年把心事系在风筝尾巴上，绿浪翻涌时，整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回不去的夏天》是以夏日为容器，盛放着对纯真年代的眷恋，也暗含对时间不可逆的温柔释然。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来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是酋长镜与房东的猫对唱的歌曲《爱与喜欢的区别》。歌曲是用风雨等自然意象勾勒情感的细腻差异，就像穿过树叶的阳光，喜欢是突然照亮睫毛的那束光，爱是始终包裹你的温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刚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是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与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了少年间纯粹的友谊与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即将要送出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的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的浪漫化作微风中的呢喃。

刚刚分享的是蓝心宇的演唱《贩卖日落》，歌曲是将自然景观与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了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与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蓝心宇的这首歌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么陶喆的《就是爱你》则是让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生长。一起来听。

青柠切开时蹦出温柔音符，听到的是徐秉龙与陶十五演唱的青柠，在轻快的旋律中传递初恋的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的青涩与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最后要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上半年民航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祖国统一大事。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只碗里的乡愁，台青廖嘉兴的寻根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请听报道。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3: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防施策，

0: 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国际运输大幅增长成为民航发展突出亮点。上半年，我国新增7个国际客运通航点，19个国际货运通航点。我国航空公司完成的亚欧市场旅客运输量、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均超20%。中亚、南亚、拉美方向旅客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79.8%、42.3%、78.5%。随着暑运到来，近期民航日均航班量恢复至1.8万班，日均旅客运输量稳定在200万人次以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结合夏季运行特点，强化各项安全措施，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全力确保民航暑运安全。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高温吸热、储热、集热等关键材料自主可控，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装机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
1: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天针对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恶意诋毁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答记者问，他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斌华指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陈斌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16届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夏令营在福建厦门集美闽台研学基地开营，四天研学之旅，来自海峡两岸18所中学的110位师生共探闽南文化，感受科创魅力，请听报道。
8: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以传统文化体验加高科技研学为核心，为期四天。除了经典的闽南文化课程、非遗课程、宋江镇课程等闽南文化体验外，还将带营员们参访云水窑土楼，走进宁德时代零碳工厂，开展深度研学，共寻闽南文化，感受科技力量。厦门二中德育科主任陆泽文：
9: 学生们可以动手去制作土楼模型，体验客家的舞龙，参与土楼长桌宴，深度的感受我们两岸的客家同源文化以及家风文化。在高科技体验的课程方面，在一个传统的国潮游园环节进行了升级，开发了特色的人机共舞环节，我们把闽南的非遗文化还有海丝的美学以及高科技的智能机器人创意融合，让同学们深度来体验传统闽南文化以及现代高科技制造的一个魅力。
8: 据介绍，厦门市教育局已经连续16年举办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夏令营活动，通过观察走访、文化课程、沉浸体验，提高学生们对闽南文化的认识，增强两岸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增进友谊。台湾台北营员郭白静：
10: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大鱼海棠》的那个电影，特别有文化底蕴，所以我特别想去就是切身看一下。我想借助这次夏令营呢，实地走访一下古厝，然后体验一下民俗，同时结交一些金门、泉州、厦门、漳州的一些同学。
7: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福建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林的报道。
11: 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 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福建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12: 针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11: 据了解，本次出台的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福建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福建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12: 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享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11: 下一步，福建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
7: 之前，海峡杯第四届榕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在福建福州举办，来自台湾的手球队师生56人参与活动，其中手球交流比赛在福耀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台湾的逢甲大学校友手球俱乐部、高雄市女子手球代表队以及福建师范大学德化第二中学等10支队伍200余名男女手球小将同台竞技，在团队配合中增进友谊。台湾手球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愿意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榕台手球俱乐部互访、青少年球员联合集训，甚至共同组队参与各类交流赛事。
1: 一只普通的瓷碗承载着一位老人半个多世纪的思乡之情，一次修复不仅修补了器物的裂痕，也连接起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来自台湾的青年廖嘉兴讲述了一只碗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这只碗是他爷爷当年离开大陆赴台时随身带走的唯一念想，也是他一生珍藏的故乡记忆。后来碗虽然摔碎了，但乡愁没有碎。为了完成爷爷未尽的心愿，廖嘉兴带着碗的碎片来到大陆，借助国家级非遗居瓷技艺，让这只碗重新团圆。如今这只修复后的瓷碗也成为他认识祖国大陆、寻找家族根脉、传承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1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4: 对于廖嘉兴来说，这只碗并不昂贵，却承载着一家人最珍贵的情感。小时候，他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总是把这只碗捧在手心反复端详，长大后才明白，碗里装着的是老人一生割舍不断的乡愁。为了弥补爷爷的遗憾， 廖嘉兴带着破碎的瓷碗来到大陆，希望通过非遗菊瓷技艺让这份跨越海峡的思念重新完整。台青廖嘉兴：
15: 是，我特别说一下，当时我拿到这个碗的时候，它是裂一半的，就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是有裂痕的，但是现在其实看不太出来。那其实我想分享的是它这边的菊钉，当时它是用这个非遗的技术先打孔后敲进去的。当时我跟小万姑娘有在说，会不会这个越敲它越碎，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不愿意去修复的。但是小万姑娘说她相信那一位师傅是能够完整把它拼起来的。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很困难，因为当时您看它这边碎的时候是碎了两条，它并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裂一半，所以在这个工艺上面它就很加深了它的一个难度。
14: 最终在修复师与非遗菊瓷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这只破碎的瓷碗重新焕发新生，碗上的一道道菊钉没有刻意隐藏裂痕，而是让修复的过程清晰可见。对于廖嘉兴来说，这份不完美恰恰保留了岁月的痕迹，也让这只碗继续讲述着跨越几十年的故事。台青廖嘉兴：
15: 小安姑娘的一个短视频，她有一个创作，网友有在问为什么你不用现在的这个三秒胶去粘合它就行，你为什么要选择用这个菊钉呢？钉起来还那么丑。但是我觉得有一位网友分享的很好，他说如果说我们只是用这种三秒胶去给它粘住的话，它就不存在意义了。所以菊钉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同时也是把这个故事留存下来，因为不论它分裂了多久，它始终会去密合，但是这个密合的故事跟意义它是有必要保留下来。
14: 随着这只碗完成修复，廖嘉兴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寻根之旅，从台湾来到大陆。

0: 如今，廖家兴已经在成都安家立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这份跨越时空的亲情，也鼓励更多人踏上寻根之路。台青廖家兴，
1: 我非常鼓励台湾青年朋友们都去寻根，因为寻根不只是去寻找自己，家里长辈的曾经的故事，其实更多的是去把曾经没有去了解到的缺失的这块拼图去把它拼回来。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0: 一只碗承载着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一次修复连接起跨越海峡的亲情与记忆。对于廖家兴而言，举起的不仅是瓷碗，更是一段家族历史，一份文化认同和一份血脉相连的情感。如今这只碗依然静静保存着，但它所讲述的故事却仍在延续，也让更多两岸青年在寻根交流和融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2: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1: 朱磊教授您好。俄美武术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华传统武术的重要流派，区别于常规的文体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是以五脉同心为核心主题，融合武术展演与文化寻根内容。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相较于经济还有青年峰会，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具备哪些独特的特点，能够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3: 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的深层纽带，根本原因在于它具备经济交流与青年峰会所难以替代的独特属性。首先呢，武术文化它具有极强的身体性与参与性，经济交流大多以谈判桌、合同书为载体，青年峰会偏重议程设置、政策宣示，而武术交流呢，它要求参与者身体力行、拳拳到肉。这种以身为媒的交流方式天然具有去政治化、去精英化的特质。当两岸武术爱好者在峨眉山下同台演练，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的不仅是技艺，更是数百年来中华先民对身体哲学、天地人伦的深刻理解。这种身体力行的文化体验远比口头宣讲或者书面阅读更为深刻持久。其次呢，武术文化蕴含着强烈的宗族感和师承传统。中国武术啊，历来讲究师徒如父子、同门如兄弟，这种拟亲缘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天然具有我们群体的建构功能。当台湾武术习练者在大陆寻到自己的师门渊源，当他们发现两岸同门同用一套拳谱口诀，共享一套伦理规范，文化认同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成为一种有温度、有面孔、有仪式感的切身归属。那你相比之下，经济合作的契约关系它就显得有些冰冷可计算，而武术圈内同门之谊这个就显得很温暖，是超越功利的。第三呢，武术文化的符号体系它具有高度的中华辨识度，峨眉武术刚柔并济、形神兼备，承载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核与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符号体系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读，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武者一招峨眉刺，这里面沉稳大气，或者一套通臂拳，哎，其中的刚猛凌厉，他们感受到的是五千年文明在血脉中的回响。正是这种一眼可辨的文化基因，使得武术交流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认同，成为连接心灵的柔性力量。
1: 我们注意到本届活动设置五脉溯源、故宫文物南迁讲堂、乐山大佛文化寻访等特色环节，不止于

0: 与武术的技艺切磋，更兼具历史与人文的研学属性。那么也想请您谈一谈这一类沉浸式综合交流形式如何帮助台湾的参与者触摸中华文脉，打破信息壁垒，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归属感呢？
1: 本届俄美武术交流活动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技艺比拼，构建了一个立体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域。五脉溯源让参与者沿着俄美武术的发源脉络，从拳谱古籍到民间传承，直观感受到中华武术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民间、流淌在血液中的活态遗产。故宫文物南前讲堂这个设置呢，它让台湾青年知道，在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里，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曾经跨越海峡，辗转西南，两岸先辈曾经为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种历史叙事的力量在于它将两岸人民置于同一幅民族抗争的壮阔画卷之中，解构了岛内某些人试图建构的他者化的历史话语。乐山大佛文化寻访提供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当台湾参与者站在凌云山下，面对那尊历经千年风雨仍在慈悲俯视众生的弥勒坐像，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处世界遗产的震撼，更是中华文明悲悯苍生、护佑万民的精神气度。这种身体在场的文化体验与透过网络媒体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截然不同，它允许参与者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土地，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来感受温度。岛内部分媒体长期塑造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山川风物与人文情怀面前自然不攻自破。沉浸式交流的核心价值在于破除中介。在信息时代，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知往往被岛内特定的舆论框架过滤和扭曲，而五脉溯源、文物讲堂、文化寻访这一类活动呢，让台湾参与者直接接入中华文明的原生场景，无需经过任何阐释者的转述。当他们亲手触摸那些承载了战火记忆的文物箱柜，当他们与峨眉山的武僧同吃同住、晨起练功，这种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连接是任何意识形态宣传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可以说，沉浸式交流不是在说服对方，而是在邀请对方进入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0: 本次活动汇聚两岸的武术从业者、爱好者还有青年群体同台交流，为两岸武术技艺互鉴、文化传承搭建了优质平台。那么朱磊教授，请您结合当下两岸民间交流的现状，谈一谈传统武术这一类民间的非遗交流对消解两岸认知差异、推动基层民间常态化交往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1: 当前两岸关系处在一个复杂敏感的历史时期，官方层面的政治对话面临许多障碍，但是民间交流它的活力和韧性从来没有衰减。在这种背景下呢，传统武术这类民间非遗交流的价值就愈发凸显，它提供了一条绕开政治对峙、直通基层民心的交流通道。从功能层面来看，武术交流具有低门槛、高粘性的特点，与经济合作需要资本投入、政策配套不同，武术交流它只需要一双拳、一颗心，乡镇武馆、社区广场都会成为交流的发生场域。这种低成本、高可达性的交流形态天然适合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我们看到，从福建咏春拳到四川峨眉派，从河南少林寺到湖北武当山，遍布大陆的武术传承体系为台湾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访与研习资源。这种遍地开花的基层交流网络使得两岸民间交往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而是真正下沉到社区、学校、村庄，成为常态化、生活化的互动格局。从认知层面来看，武术交流能够有效消解两岸因长期隔离而产生的想象性差异， 岛内部分舆论长期渲染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甚至文明差异。但是武术交流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两岸青年因为同一套拳法争得面红耳赤，又因为同一位宗师的权力相视一笑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化母体、同一套价值坐标。这种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相遇，具有强大的认知纠偏功能。它让台湾同胞亲眼看到，大陆并非某些媒体所描绘的异质他者，而是与自己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骨肉至亲。更值得关注的是呢，武术交流正在培育一批两岸武术使者，这些在台湾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传承者，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号召力的习练者，通过亲身体验大陆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岛内最有说服力的大陆叙事者。他们亲身经历和真诚分享，往往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具有说服力。这正是民间非遗交流的独特贡献，就是它不仅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更在交往过程中培育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民间力量。
0: 近年来，俄美武术持续打造两岸交流品牌，形成了成熟的对台交流模式，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在复杂的两岸舆论环境之下，以俄美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交流，如何能够规避政治杂音，以柔性文化力量来凝聚民心，助力两岸心灵契合建设呢？
1: 在两岸舆论场日趋复杂的当下，传统文化的柔性力量恰恰体现为不争而善胜的智慧。以俄美武术为代表的两岸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规避政治杂音，持续凝聚民心，关键在于它坚守了几个重要的实践原则。第一呢，去政治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以文化的主体性超越政治的对抗性。俄美武术交流始终是以武为本，以文为魂，不谈统独，不论蓝绿，只论拳法高低，只论传承厚薄。这种策略看似回避了政治议题，其实呢，它回应了政治。它是在用两岸同胞对共同文化根脉的认同，消解了分裂势力试图建构的政治对立。当岛内某些势力试图以台湾主体性来切割两岸文化联系的时候，俄美武术用一套拳谱、一个门派、一种师承的关系，不动声色地证明了台湾主体性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呢，民间叙事替代官方话语，让交流回归人的温度。传统武术交流的核心就是人，是师傅与徒弟之间言传身教，是同门师兄弟之间切磋琢磨，是海峡两岸武术爱好者因武结缘的真诚友谊。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事天然具有穿透意识形态壁垒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岛内社交媒体上，台湾武术习练者分享在大陆参访的真实经历，展示与大陆同门的合影，往往能够获得大量正面回应。这是因为民众更愿意相信另一个普通人的真诚讲述，这比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的正式声明都有效。第三呢，品牌深耕取代活动轰炸，以持续性和专业性赢得尊重。俄美武术两岸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不在于它单次活动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它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专业态度和深耕精神。这种持续性本身就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大陆方面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政治筹码，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怀。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为传承和推广传统武术所付出的长期努力时，他们对大陆的文化诚意自然会产生信任和认同。总之呢，柔性文化的力量在于润物细无声，它不急于改变对方观点，而是先邀请对方进入同一个文化语境。它不刻意强调政治立场，而是先唤醒双方共有的文化记忆。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先导，以心灵契合为目标的路径，正是两岸关系走出当前困境，迈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0: 那么现在第五届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了，为两岸武术文化合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那么朱磊教授，立足长远发展，您认为后续我们应该如何依托俄美武术文化 IP 常态化开展两岸交流活动？

0: 活动，培育特色交流品牌，让传统武术持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呢？
1: 要让峨眉武术真正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必须超越办活动的思维定式，转向建生态的战略布局。具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深耕。第一，构建分层分类的交流体系。目前两岸武术交流大多以综合活动的形式来呈现，参与者比较多，但是针对性是不足的。建议未来围绕峨眉武术打造三个层次的品牌，面向武术专业人群，峨眉论剑高级研修班，它侧重技艺精研与理论研究；面向青年群体的峨眉武运夏令营，融入武术体验、文化寻访、新媒体创作这些多元内容；面向基层社区的峨眉武园民间交流活动，鼓励两岸乡镇武馆结对共建。这种分层分类的好处呢，在于每一类参与者都能获得与他需求精准匹配的深度体验，从而提升交流的粘性和转化率。第二呢，推动线上加线下融合传播。在数字化时代，线下交流的价值需要线上传播来放大，建议依托峨眉武术建立专门的两岸武术文化数字平台，整合拳谱数据库、名家讲座视频、线上互动教学等功能，让无法亲赴大陆的台湾同胞也能持续参与。同时呢，鼓励两岸青年武术爱好者共同创作短视频、直播武术训练，发起线上挑战赛，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武术文化。当峨眉武术在 TikTok、YouTube、B 站这些平台形成持续的内容输出，它就不再是一次性的活动附属品，而成为一个具有自主传播力的文化 IP。 第三是探索武术加跨界融合方式。武术本身它是一个极具延展性的文化符号，可以与旅游、康养、影视、电竞多个产业领域实现跨界融合，所以建议开发峨眉武术养生之旅、武术主题影视拍摄体验、武术文化数字藏品这些创新产品，为两岸交流可以注入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当台湾青年发现参与峨眉武术交流不仅能够获得文化体验，还能获得职业发展、创业机会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交流的吸引力肯定会大大增强。第四呢，是建立常态化的制度保障机制，建议推动将峨眉武术两岸交流纳入地方对台工作长期规划，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同时呢，建立两岸武术交流人才库、项目库、成果库，对交流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持续优化。更重要的是呢，要积极争取国家非遗保护、文旅融合、对台交流多部门政策叠加支持，为峨眉武术品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所以归根到底，常态化交流的关键不在于每年举办多少次活动，而在于能否让两岸同胞因为武术而建立持久的人际网络、深厚的情感连接、共同的发展愿景。当峨眉武术不仅是一个活动品牌，更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身份标识和情感归属的时候，那它作为两岸融合发展长效纽带的使命也就算真正能够完成了。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林书扬先生是台湾知名社会主义者，矢志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杰出领袖与理论家，他一生坚守民族大义，致力于发展壮大岛内爱国统一力量。

0: 深入推进反独促统运动。纵使饱经牢狱磨难，但仍志向不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1926年，林书扬出生于台南麻豆一户爱国进步世家，受家族环境熏陶，他自幼便怀有赤诚的爱国情感，痛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1: 林书扬出生于麻豆的林家，这个林家被称为台湾三大林家之一，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齐名。林书扬的父亲仍然坚持着汉民族思想，即使是在日本统治之下，他也没有放弃他身为中华文化承继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林书扬的父亲为了避免林书扬在日本统治之下受到奴化教育的污染，曾经亲赴厦门带回了几册在大陆的国语课本，并且监督林书扬每天学习，这也使得林书扬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汉文教育。此外，林书扬也被父亲送到汉文的私塾里面去念书，直到日本统治当局全面禁止私塾文化之后才被迫停止。由于他们家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等等活动，林书扬的一个左派意识跟民族意识受到相当大的启蒙。
0: 青少年时代，林书扬就接触进步思想，向往社会公平正义。中学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读书会，汇集志同道合者。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榨，林书扬坚定站在劳动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立场，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和动员工作。
1: 在他就读于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借住在表哥庄孟侯的家里。在那段时间里面，庄孟侯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且鼓励林书扬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林书扬在这样的一个皇民化时代的背景之下，基于日本殖民当局刻意磨灭台湾人的民族思想以及磨灭台湾人的反抗意志，开始自主阅读许多被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的左派理论经典以及新文学运动的相关书籍。由于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时代背景的催化，林书扬逐渐地走向了左派跟反帝的道路。在1945年，林书扬毕业了之后，因为中学毕业没有持续升学，因此呢，就花了大量时间自己阅读，读了许许多多左派思潮引进台湾的书籍，而林书扬也组织相关的读书会来汇集同志。
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同胞终于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期盼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很快又陷入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黑暗统治之中。林书扬的故乡麻豆地处嘉南平原，当地以水稻、甘蔗种植为核心产业，聚集着大批贫苦稻农与蔗农。工农群众承受着层层经济盘剥与政治桎梏，农民既无权自主选择耕种作物，也不能自由售卖自产粮食、蔗糖，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重压之下，以蔗农为核心力量的农民抗争运动在麻豆地区蓬勃兴起。
1: 麻豆曾经是台湾农民组合的重要活动地区，不少人民人士跟农民有组织相关团体来抵抗日本统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曾经参加过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活动的林书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市工委会委员以及书记，积极的在这一片曾经农民活跃的地方组织相关的活动。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之后呢，他也在麻豆这个地方设立支部，下面安置各个单位小组，由谢瑞仁来担任书记，直接指挥各个

0: 小组活动，并且交给蔡国礼来组织干事，负责发展糖厂方面的一个组织跟活动，由张木火来担任宣传干事，负责农村跟青年的一个小组指导，利用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375减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发动佃农展开斗争。
1: 麻豆支部扎根工农两端，一边联动乡间佃农反抗地主盘剥，一边深入糖厂发动产业工人，组织宣传紧扣底层群众切身利益，向工人传递解放与统一的信念，清晰指明祖国统一是工农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在白色恐怖暗流之下凝聚起坚实的革命力量。由于麻豆支部的核心骨干均为本地基层进步人士，镇长、医师、教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依托自身社会身份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让革命宣传落地基层，深入人心，组织规模持续壮大，也因此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清剿打压的地下组织目标。1950年，白色恐怖风暴席卷台湾，台当局保密局大规模搜捕麻豆支部地下党员，整个地下组织彻底暴露，36名爱国志士全部被捕。作为支部核心组织者，林书扬身陷囹圄，开启长达34年0-7个月的牢狱生涯，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受难者。但漫漫铁窗岁月从未消磨他的理想与思想锋芒，狭小的囚室反倒成了他沉淀理论、梳理台湾左翼运动发展史的自修之地。1984年，经多方呼吁，林书扬先生获假释出狱。出狱后，他立即投身祖国统一事业，全力支持台湾的劳动阶级解放与两岸统一运动。
0: 他在狱中经常书写关于社会主义以及左派思潮的文章书信，在出狱之后仍然持续进行，并着手史料的翻译，进一步书写相关的左派言论，并且身体力行的来组织行动，是建构日后台同左派的重要基石。他除了在1986年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标注了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目标之外，也在1987年发行党外刊物《前方》杂志，批判民间社会，主张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论开展社会运动，成为当时台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
1: 随着岛内台独分裂思潮逐步抬头，林书扬毅然扛起促统大旗，先后参与创立中国统一联盟、台湾劳动党，以组织载体凝聚坚持民族统一、维护工农权益的进步力量。林书扬指出，脱离祖国统一，空谈岛内工农权益只是虚妄，唯有两岸归一，台湾劳动者才能摆脱双重压迫。这一论断成为统左运动核心理论支撑。从守护中华文脉的少年，到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的革命者，从34年铁窗磨难、不改初心的志士，到晚年笔耕不辍、奔走两岸的促统先行者，林书扬用一生的选择与行动印证，两岸同胞血脉同源、命运一体，无论是过往的殖民压迫，还是当下的分裂逆流，永远割裂不了两岸人民根植于心、守望统一的赤子情怀。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首先要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赵俊带来的演唱《是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Soul 曲风当中，透过赵俊松弛通透的唱腔，描绘出恋人之间亲密浪漫的相处氛围。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俊演唱的《是你》，细腻精妙的转音处理，将灵魂乐独有的暧昧氛围也是演绎的恰到好处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次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21号。

这首歌源自萧景洪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它也是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一首音乐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它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也是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的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继续要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黄雅莉她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有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继续要分享新歌，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送到各位的耳边，TF家族杨博文带来的创作演唱《百无聊赖》。

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可以说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了，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朋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依然动听，本周的24号新歌作品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

宇宙游乐场送给每一颗未泯童心，奔赴一场不设限的宇宙浪漫，让轻快的节奏带你们踩上云朵，让时间按下暂停键，跟着旋律闯进这片宇宙，做一次没心没肺的快乐小孩。人们总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学着扮演成熟的大人，却忘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小孩。那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做回小孩。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想象力的好歌曲之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十分想见却不能见或者见不到的他呢？刚刚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主唱和吉他手组成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充满着青春气息，旋律温和，歌声非常的温柔，是一首让人初听就会爱上的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好妹妹带来的演唱《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听到的这首《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是不是瞬间让你感觉非常的清爽？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也是一首可以引发大合唱的经典民谣歌曲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而是写给乐观又美好的少年的歌，一首像风一样轻快，像云一样潇洒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刚刚听到了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简单又美好，愿生命当中的悲欢与爱随这些音符肆意流淌。如果你和陆先生一样，历经万千的悲喜仍笃定于当下，那么此时此刻你也一定是一个心中始终有花绽放的人。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程宏宇带来的演唱《行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光。
1: 行歌延续了陈鸿宇用音乐讲人生旅途的理念，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和情感表达，也是为所有听者营造了一个沉静思考的漫游世界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黄建为带来的创作演唱《可风》。

可风来自黄建为的创作和演唱，这是一首听感非常舒服的音乐作品了，适合在全天任何时间段哈，一个人静静的单曲循环。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郭沁的演唱《知道不知道》。

歌手郭沁演绎版本的《知道不知道》，轻声细语呢喃式的唱法也是诠释出了爱上一个人的焦急心情。他的声线非常的干净通透，演唱的情绪也非常的饱满，情感表达真挚且自然，更加显现出了这首歌的幽怨哀伤。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么最后要送出谢春花的创作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一封侨批藏着海外华侨的思乡与担当。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传承由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那么这次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
4: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7: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0: 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0: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片名当中的阿嬷在方言当中读作阿嬷。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但是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1: 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申遗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侨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侨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3: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侨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侨批呢，体现在钱养家、信暖心、伤重信。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侨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2: 嗯，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哈，早在2013年，侨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3: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面没有，一个村都有。
2: 屋是指
3: 围龙屋。
2: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3: 对，断屋不断村。
2: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3: 这个村里面都一定有。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2: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侨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侨批和闽南潮汕的侨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3: 梅州的侨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侨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信，没有汇款的信就是普通的家信。梅州的侨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侨批机。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侨批局带过去， 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巧皮，但是他巧皮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每一株的巧皮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每一株巧皮非常规范，巧皮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巧皮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巧皮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巧皮呢还有编码家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巧皮，
2: 很精美、啊、
3: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就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2: 给一个凭证。
3: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巧皮机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巧皮机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的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2: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3: 对对对对。
2: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巧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巧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巧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3: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2: 比方说画什么？
3: 比方说一个巧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赶快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2: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

0: 是比较少的哈，
1: 很少。
0: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1: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0: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1: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0: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1: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 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面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皮就没了。
0: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1: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侨民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0: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1: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林峰东西路四个店面全部卖了，
0: 自己的店面卖了，
1: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桥皮里面的钱返回那些人，
0: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皮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是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以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0: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1: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从这侨批灌注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2: 一纸侨批跨越山海，赤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3: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魂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着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留存，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 也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禹治水后的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一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补缀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河的区块，紧实着松散的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

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伯罗在泰国更重用呢，奔金蛮。那么这个金蛮呢，就现在吴县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伯罗的一些农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哎，那么这条河呢，就叫泰伯多。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用户呢，他建立了沟壑国，又开创了。

0: 在泰伯毒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泰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泰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这一条就是古韩沟啊，韩沟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沟。两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沟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0: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3: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两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0: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 成为支撑西

0: 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2: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为叫做因水以正地，济地以存谷，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3: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2: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经注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注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

0: 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初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氏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氏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制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5: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6: 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酌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古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也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富西带着2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100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6: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钊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5: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7: 我常常感慨呀，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8: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100万人。历经1000多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查富西任组长，带领举荐、黄笛3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100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7: 古琴 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地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8: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

0: 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百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1: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0: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1: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哪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0: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1: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0: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欧陆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R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名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2: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

0: 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或者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一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交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1: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民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当中，尤其是民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民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2: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4: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2: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陈婷婷以塞为桥，把叶和家安在大陆。
5: 毕业季，我们来听一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来自台湾新北市土城区的台青陈婷婷，2021年、2023年先后两次来到江苏常州，站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赛场，在一次次比拼和交流中收获机遇，结识伙伴，实现成长。
5: 陈婷婷感慨地说道：“第一届的时候呢，参赛的项目数量还不多，但是小而精。那次参赛经历在她的心里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等她的项目落地之后呢，2023年又再次报名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那么这一次的感受呢，就很不一样了。第三届大赛规模大幅扩容，参赛项目百花齐放。”既有从台湾跨海而来的优质项目，也有在本地孵化成长、势头向好的台青创新项目。这次参赛，他斩获三等奖，更收获了许多远超奖项本身的宝贵经验。
4: 陈婷婷说：“最初呢，我们仅凭一个小小的创业构想就能站上赛场，而大赛也包容扶持每一份微小的梦想。如今，赛事专业度含金量持续攀升，推动着我们青涩的初创方案不断去完善，成长为团队更加完整、更具备市场化落地能力的成熟项。”
5: 陈婷婷坦言，起初呢，她从没有想过一场赛事能够蕴藏如此强大的能量，不只是比拼展示，更为创业者链接资源、促成合作、对接扶持资金。这不单是给我们一些创业方面的指导，更多的呢是会帮助我们把业安在这里，把家也安在这里。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欢迎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节目。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5: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那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原创毕业歌曲以及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三号楼，有实验室，更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那么接下来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它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四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0: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朴永逸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1: 汉服、
12: 宋景、
11: 雅乐、
12: 园林，
1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4: 国潮新消费，
15: 国风文化的
16: 国潮风产品，在
1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7: 风雅越东方。
18: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19: 建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呢，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直到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古盏的故事。
11: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20: 这只漂亮，
21: 这只漂亮，你明白？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22: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11: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21: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2秒没关系，差3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11: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21: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11: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2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11: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 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2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宅。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1: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2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1: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2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
22: 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
21: 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2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2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2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2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父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父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8集，教学的第二阶段。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完结了，大师竟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七天假，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总算是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起了懒觉，唐三则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戴沐白主动要求陪同。和奥斯卡一样，小五和宁荣荣也决定趁着这七天好好休息一下。只有马红俊闲不住，魔鬼训练期间叫苦最多的就是他，但一放假他立刻就溜出学院跑索托城去了。唐三一边听着奥斯卡的鼾声，一边组装着铁匠铺送来的零件。他总算是有时间了，铁匠铺铁氏兄弟的工艺让唐三很是满意。到目前为止，无声绣剑、含沙射影、锦被低头弩等几种击破类暗器的零件都已经制造完成，只有诸葛神弩要求较高，还在继续锻造之中。唐三准备趁着休息的这几天，在修炼以外将这些已经弄好的零件组装起来发给大家，并且教他们使用方法。唐三投入暗器的组装之中，废寝忘食。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醒过来叫他去吃饭，唐三这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2: 史莱

0: 学院院长办公室。
1: 小刚，虽然我不愿意插手你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的事儿，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学院那点钱啊，已经让你给花光了。
0: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句话，一脸黯然之色。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兽，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制，这是何等悲哀呀！原本呢，按照正常开销，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的消耗，甚至还会剩余一部分。但大师的教导方法极为另类，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他每天掺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的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吓人。这才过去三个月，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什么剩余了。大师点点头，依旧保持着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淡淡地说，
2: 我知道了。
0: 弗兰德苦笑，
1: 你知道了，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呀。
0: 大师说，
2: 等这七天休整完毕，我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的修炼，你就不用费心了，费用问题我会解决。
0: 弗兰德叹息一声，
1: 哎，要不是这些孩子那么优秀，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开心呢。
0: 大师有片刻的失神。
2: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温当初的快乐时光。
0: 弗兰德忍不住问，
1: 小刚，你下一阶段准备怎样教导这些孩子呀？你可悠着点吧，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毕竟才十几岁的孩子呀，所谓过刚则易折，你可不要太过了啊。
0: 大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2: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我有这个分寸。
0: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上课的日子。吃过早饭，在熟悉的上课钟声敲响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几分灼热的感觉了。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他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七个人站好。
2: 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诸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在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藏在他们锻炼路上的角落中监督着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三天之内增加了50%。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受过，这才是整体。
2: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我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学习之所。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你们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什么时候结束训练。在此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
0: 听了大师的话，众学员同时松了一口气。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总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多了吧。
2: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不只要在一对一的斗魂中获得银斗魂徽章，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任何时刻都要以代号相称。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
1: 不论胜负，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出战两次。
0: 奥斯卡抱怨：“
3: 不是，大师，我和蓉蓉，我们俩是辅助系魂师，也必须拿到银斗魂徽章啊。”
0: 大师淡定地说：“
1: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参加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3: 啊，大师，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
0: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到奥斯卡这样，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之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城。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的两位院长，四眼猫头鹰弗兰德和不动明王赵无极。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前往索托城，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理，学院自然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可以住在他的那个店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选择了一家普通酒店住下来。由于毗邻大斗魂场，这家酒店虽然普通，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一倍。当然，对于月收入至少10个金魂币，甚至是上百个金魂币的七名学员来说，这还算不上是负担。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极为昂贵的地方还是不多的。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大师将大家叫到了唐三的房间。
1: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一般都是1对1和2对2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比试的时间错开，大斗魂场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费。每天你们必须参加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3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0: 大师话音一落，奥斯卡顿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向戴沐白。
4: 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2对2比试吧，你看怎么样啊？
3: 虽然我刚到30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达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和朱竹清参加2对2的斗魂比试，或者自己去参加1对1的斗魂比试。但看到奥斯卡哀求的目光，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点了下头。
1: 好吧。
0: 在7人之中，论战斗力，戴沐白和唐三显然是最强的。奥斯卡上来就选了戴沐白，宁荣荣的目光顿时转向了唐三。
5: 三哥，你愿意帮我吗？
6: 这可是我已经跟小五组成3五组合了。
0: 一旁的马红俊赶忙凑上来。
3: 哎，蓉蓉，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2对2斗魂比试。
5: 你还是算了吧。
3: 哎，
5: 你自顾不暇还帮我呢。
3: 这
0: 大师突然开口。
1: 不，我建议你和马红俊组成2对2的组合。
5: 为什么？
1: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2对2斗魂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那么这2人就必须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小三已经突破了30级，而你还停留在20级。如果你们一起参加2对2的斗魂比试，那么就必须参加30级那一档。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颇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否则都会在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时才会参加。小三的武魂特殊一些，越级参加1对1斗魂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加上你的话，恐怕就不行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带给小三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2名35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是28级， 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70%以上。
0: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师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朱竹清。
5: 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0: 好，朱竹清的回答很简单。在宁荣荣看来，虽然朱竹清的魂力比马红俊的要低一级，但是与朱竹清合作显然比与马红俊合作强得多。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7: 哎，我说蓉蓉，你这是脂肪骑士还是怎么的？小爷我抗议。
5: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2-2斗魂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1-1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7: 我
0: 马红俊看着宁蓉蓉脸上温柔的笑容，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1: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个，在斗魂的时候带好，同时你们在台上的时候要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0: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个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戴沐白拿过一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了眼、口、鼻，倒也不碍事。
1: 进行团战的时候，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参加，参加各自单向斗魂的时候，2-2的称号你们自己起，1-1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0: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想法的，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了，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来一个放在魂师界那也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他们一旦在大斗魂场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奥斯卡好奇地问，
3: 大师，那我们的称号是什么呀？
0: 大师说，
1: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名号，你还是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5: 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威风，银草太难听了。
8: 听了小五的意见，大师看向唐三，见唐三并没有发表意见，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自己这位弟子，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1: 那你们说说小三应该叫什么才好？戴沐白说，
9: 大师，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起飙来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不如就叫他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消灭魔鬼的，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8: 大师向唐三问道，
1: 你自己的意思呢小三？
6: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1: 那就叫千手修罗。马红俊，
7: 哎，
1: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7: 哎，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小爷我也是个凤凰啊。
0: 小五此时已经凑到大师面前，摆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5: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一个好听的。
1: 你使用的全都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5: 柔骨魅兔，哼，听上去还不错。
1: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适合形容你的，同时也能对你的身份有所遮掩，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
0: 当下史莱克七怪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魅兔小五，七宝琉璃

0: 宁荣荣、幽冥灵猫朱竹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的一生，也声震了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真正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七个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因为和小五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斗魂和一场二对二斗魂，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呢，上次也战胜了对手，而且连胜三场，积分是众人当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十。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唐三，他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
1: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100个积分，再到银斗魂需要1000个积分，他们距离这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别，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十分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斗魂。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比试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多的魂力。唐三和小五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30级，也还是决定先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曾经击败过37级的戴沐白，他自然是有不小的把握，而小五那只要近身就能够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身无敌，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了。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邀功的威力时，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无用。奥斯卡和宁荣荣则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的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迎来了热闹的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能够看到魂师比赛。由于大斗魂场有一些专门针对平民销售的套票，价格十分低，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都愿意到这里来观看魂师比拼。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好奇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比赛那门票绝对是昂贵的，而索托城也从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富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掌控的下注之所，这斗魂场也是富豪和贵族们明争暗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这两项斗魂比试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10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准备进入大斗魂场的人群的目光，因为这10个人中有7个人戴着相同的面具。那些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他们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一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7名学员、2位院长和大师。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5: 许多的流行歌都能展现歌手的潮流唱功，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凤瑶的《沉默的两个人》。

听过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这首《风》，这首歌曲是以风为意象，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描绘了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也传递出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态度。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黄霄云，然后呢，最后呢，在隽永的旋律当中，白描辗转心境，将藏匿于声音里的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听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秦昊演唱的一首《迷人》。

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假面》，这也是源于李荣浩对生活中人们隐藏真实自我现象的深刻的洞察。这首歌的歌词揭示了人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常常用假面来掩饰真实的自我。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上歌手林默的一首《搁浅的鱼》。

听过的来自曾比特的 Talk to Me， 这首歌曲以他动人的旋律、疗愈的歌词，还有曾比特深情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众多听者的喜爱。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0: 来自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一种处境。这首歌曲唱出，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先要爱世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1: 爱在江边引上来，河流长在阳光外，鸟走了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听过的歌曲来自歌手刘心玉演唱的《瞬间》。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眨眼的瞬间就像是记忆的开关，那默默许下的心愿都是曾经美好时光的痕迹，带我们回到了那些纯真美好的旧时光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陈永熙，《Toxic》。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无名的歌》，唱出目的地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乡间，跟随心的选择，前行就是方向的处事心得。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歌曲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江映蓉的一首歌《You Want》。这首歌传达的是勇敢、自信、独立女性的形象，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的心中也许都会珍藏充满故事的旋律，这些旋律也会历久弥香。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周蕙的经典歌曲之一，歌曲当中女主角对男主角有着深深的喜欢，但却不敢表达出来，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而舒缓，也充满了温柔和细腻的情感。周蕙的声音清甜富有感染力，她用轻柔的嗓音把这种情感娓娓道来。接下来听到李健的一首《故乡山川》。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和安心一起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这首《烟雨凄迷》，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把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提升了歌曲本身的价值。接下来送出来自飞儿乐团的《星火》。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曲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描绘的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是爱的心酸之后浅浅的微笑，也是爱的阵痛之后了然于心的感悟。接下来送出的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是一首拨动情感的伤感的情歌，同时也是歌手彭佳慧演唱生涯里的一首著名情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

刘若英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后来》，这首歌曲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的一首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十七岁的爱情那样的真挚，那样的美好。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袁惟仁招牌式的齐清的木吉他，轻轻带出一种竭力压抑却挥之不去的自怜的情绪。那英在感情和技巧中也找到了平衡点，演绎上把握得恰到好处。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经典的《童话》。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光良的经典的童话，最后呢来送出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也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趣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为您播出的趣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收看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趣旅行的宝。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获奖观众。
1: 没错，
0: 我们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1: 是的，在这里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0: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1: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邀请您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驼铃古道，去感受灰瓦老街藏着的精华烟火。
0: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大家，您下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反复回购的、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出行必备清单。
1: 是，聊一聊你的夏日出行小妙招。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马上开启今天的趣旅行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5: 是的，位于河南郑州的河南博物院可以说是一座自带故事、满是惊喜的超级国宝仓库了，也是全网超火的趣味文博打卡地。这里的古宝个个有性格，件件有传奇。
4: 是的，作为中原大地的文化心脏，河南博物院馆藏十几万件文物，那么时间呢，可以说是跨越万年。那这里不只是陈列古物的展馆，更像是一位温柔会讲故事的老朋友，把千年岁月娓娓道来。
5: 是的，今天呢，诗云学姐重点带大家认识两件镇馆的宝贝。第一件呢，叫做商代的妇好萧尊，它是全网超火的呆萌国宝，造型呢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头鹰，憨态十足，灵气满满，打破了青铜器威严厚重的刻板印象，既是3000多年前的

0: 祭祀礼器也藏着商代极致的审美与匠心，真的是可爱又庄重啊。
1: 没错，那么第二件重磅国宝呢，就是很多朋友好奇的武则天除罪金简，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本人的传世文物。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世云学姐，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
2: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河南博物院。为一座馆，负一座城，互联网上就是有忠实的粉丝是这样子介绍河南博物院。那很多游客呢来到河南郑州，那行程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到河南博物院去打卡。河南博物院是国内顶尖的博物馆之一，它的这个馆藏呢非常的丰富，想要一次看完所有的精华其实是需要就是提前做点功夫的。那它位于郑州市农业路，创建于1927年，它是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那目前馆藏的文物超过17万件，那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以及石刻是最具特色。那它本身的这个建筑其实也蛮有看头的，外部的这个墙面是土黄色，取中原黄土黄河之意，那孕育了华夏文明。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介绍两个厉害女子留下的文物，一个是妇好萧尊，那一个是呢武则天金简。妇好萧尊它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酒器，是商代晚期的文物，高 46.3 厘米，重16000克，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那因为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而得名。那这件器物呢，它其实整体是采用这个猫头鹰站立的姿势，那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就仿佛像一个打了胜仗骄傲归来的武士。那这样子精美的器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其实在商代它是一个盛酒器。那我们仔细一看，就是这个萧尊它的装饰是非常的华丽，身上动物的纹饰就达8种之多。那另外它的尾部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那龟下拉就跟前面站立的双足形成了三角形的支撑点，那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气身，那一方面又符合这个美学的标准。那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猫头鹰的造型呢？那《诗经》有就是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商人就觉得自己的祖先是跟这个鸟可能有一定的渊源。那另外呢，就是猫头鹰它有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然后吉而必中的本领，所以商代就是商代人就把它奉为战神，觉得它可以克敌制胜，可以这个消除病灾。那由于就是我们说在商代猫头鹰它还有那个智慧的象征，再加上它那个特性昼伏夜出，还有它这个飞行是就是无声的，然后它锐利的这个它的那个喙爪就让它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敬畏崇拜，所以它被视为神鸟。所以从妇好萧尊神秘夸张的立体造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商代人是以一种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去创造的。那当然它其实也见证了古代传奇女性就妇好她的这个一生嘛。那妇好她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那生前曾经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在武丁对周围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当中，就妇好他多次领军然后征战沙场，战功卓越。考古发现就妇好墓呢，他的随葬品是非常丰富的，有多件青铜器上发现有这个萧形的文字，那还有6件萧形玉佩，所以这不仅显示了妇好地位的显赫，还有武丁对妇好的一个宠爱，那更是妇好他能征善战的一个体现。妇好他其实当时是非常活跃的，那他的主要事迹其实主要是从甲骨文当中可以知道，那里面有不少有趣的记载。那甲骨文其实留存了大量武丁为他占卜的记录啊，就是事无巨细，然后从关心他的牙疼生育到牵挂他的安危等等。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提到殷墟博物馆的时候，或许

0: 我们可以就是展开来说说。
1: 是的，河南博物院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信使，带着不同朝代的气质与温度，诉说着中原大地的璀璨过往。
2: 是的，刚刚我们认识了商代的巨盟国宝富好萧尊。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代先民啊，打破了青铜礼器的肃穆沉重，打造出造型灵动、憨态可掬的猫头鹰造型。哎，我们发现啊，它不仅是工艺精湛的祭祀重器，更让我们看见了古老的殷商文明，既有王权的庄重威严，也藏着温柔浪漫的审美情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小的萧尊呢，定格了商代的工艺巅峰，当然也让远古的历史啊不再冰冷和枯燥了。
1: 是的，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叫《富好萧尊》，一会儿回来。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去宝夏日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完全离不开的夏日神器，
4: 没错，
3: 或者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
4: 哎，我们也希望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聊一聊您夏日出行的小妙招都有哪些呢。
3: 看到无心依旧，他说自从发现了可折叠式水杯，现在外出是必备的。
4: 哇，太方便了，折叠式的水杯。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小强，他说啊，结合夏日高温，紫外线非常强，蚊虫多的这个出行特点，他说我告诉您啊，结合这些实用的优先等级来看，夏日我出门带的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呢，是高倍的便携的防晒霜。因为我认为夏季户外的紫外线伤害的核心呢，是此时此刻的刚需嘛，能第一时间避免皮肤被晒伤晒黑，我觉得防晒霜非常适合我日常通勤以及短途旅游的各类场景。
3: 那么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夏日出行啊，我第一件装进背包里的是耳机，因为走到哪里呢，随时可以收听广播，中国之声、台海之声陪伴着旅途，它是我的夏日神器，跨越山海，让电波一路随行。
4: 是，我们看到了小丽，她说啊，我想到的随身放在包里的夏日必备品呢，是随身的降温类的物品，比如说我会把这个挂在脖子上的便携的小风扇，装进我的包里。如果遇到天气十分炎热的时候啊，我就会打开这个便携的小风扇，因为它呢噪音非常低，续航时间非常长，当然还可以解放我的双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带着孩子在户外的这个游乐场排队的话呢，哇，它可以快速降温，给我带来清凉的感觉啊。
3: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吴静，他说现在夏日外出啊，必定携带一块运动毛巾，是去旅行节目的奖品。
4: 哇，非常的实用。我记得前些日子我们这个小毛巾非常的受欢迎啊，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获得了这份奖品。好，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位听友叫做美美，她说啊，我会带的这个物品呢，装进包里的第一样呢，就是冰凉贴以及降温喷雾。它像此时此刻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已经进入伏天了嘛，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冰凉贴呢贴在额头上，或者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用手机照相？

0: 像啊，在景区，手机表面呢非常的热，当你把这个冰凉贴呢贴在手机的表面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降温。当然，在我的包里呢还不能少一样什么呢？就是降温喷雾。哎，把它喷在衣服上呢，靠这个挥发吸热的这样一个效果，可以快速实现夏天的降温。哇，真的是好舒爽啊！
1: 真的也非常感谢各位趣宝的参与。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希望有更多的趣宝加入其中。夏日，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什么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或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依旧非常精美，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也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那么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图册里的文化地标去一一游览，可以在我们去旅行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河南博物院。刚才呢，世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件呆萌的国宝富好萧尊，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另一件国宝武则天除罪金简。

接着要说的是武则天金简。那武则天金简它同样是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件，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那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与武则天本人直接相关的可移动文物。那它的发现是1982年的5月，河南登封县就一个农民叫屈希怀，那他在中岳嵩山郡吉峰的石缝中就无意中发现了一枚亮闪闪的金片。那这个呢经过鉴定它就是武则天金简。那当然这个发现是石破惊天，因为一代女皇武则天她晚年的心路历程就被公诸于世了。那金简呢它是唐代的文物，长 36.20 米，宽8厘米，重 223.5 克，上面刻着双国楷书63字，就是63个字，那大意就是大周国主武曌，那就是武则天。好，这个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所以命使臣吴超到中岳嵩山山门投递金简，就带他祭拜，那祈求道教中的三官九府为自己驱病赐福。那落款是公元700年7月7日。那简的话是古人在出访时就书写自我介绍还有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那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名片。那唐以后的历代帝王他在祭祀封禅的时候都有投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目前我们发现的有铜简、银简、玉简，那金简的话呢是首次发现。那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就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嘛，她执政40余年，那在这个期间她曾经标新立异的创造了新字，可是因为那些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所以这个字呢在她后来把这个朝政归还给李唐之后就停止使用了。那因此呢就金简当中出现的5个那个时代的字其实是非常的具有珍贵的断代价值，所以呢这枚金简是我们目前就是唯一见到的然后跟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那也是我们认识还有研究就武则天生平的事迹还有她晚年思想的一个宝贵史料。河南博物院它的文创其实是蛮厉害的，那当然它的文创故事啊就从一间18平方米的简易板房说起。在2019年，河南博物院的市民工作人员就在这间板房就上架了102款的文创产品。那到了2025年年底，就河南博物院它已经开发了3000多款的文创产品，那培育出像玉来玉朝、博物雅堂等20多个品牌，然后跟200多家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那其中呢2025年就研发上市新品794款，那它的销售额呢就突破了8000万元。那今年呢就是河南博物院还上新了一款文创叫胡辣汤饼干，那这个饼身呢就印有河南博物院9大镇院之宝的这个纹样。五一假期期间就这款文创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走红，那随后呢金界、信阳毛尖等多个河南特色口味的饼干就相继问世。那当然就讲到文创就不得不去介绍一款盲盒，那这个是河南博物院它首次采用动态文创理念去开发的一款文创的产品，那是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发展模式的一个创新。这个失传的宝物呢它把盲盒跟考古结合在一起，那打开盲盒就要用配赠的那个迷你洛阳铲，那亲手将就是来自邙山的泥土中去发掘去挖掘那个文物的仿制品。那这个失传的宝物这个产品就是分成传承、史诗、传说3大种类，那它的种类其实牵涉到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就品类非常的繁多。12生肖、兽首印章、大将军虎符、武则天金简，然后还有那个杜岭方鼎，就是都包含在内。
那当然，这个四川的宝物，这个考古盲盒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实跟它自身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就为了模拟真实的考古体验，所以盲盒处处就是体现那种考古的专业性。那比如说，包裹文物的那个泥土是来自于洛阳北邙，就这种充满千年古都文化气息的土壤。那产品中呢，也包含了考古钻探神器，就洛阳铲的那个微缩版。还有专用的小刷子，那连外包装呢，它都印有考古地层的标记。我觉得那个河南博物院它的考古盲盒其实就非常懂这种好奇宝宝的心，就它根据大小还有种类不同，所以你可以挖到的文物就是也就是不一样。那普通款可能就挖到铜镜啊、刀币，就是这些小物件。那当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那说不定你就可以挖到那个镇院之宝了。那就是他们还有推出考古盲盒的冰箱贴，那当然还有福袋，那反正就是都很让人心动。你看从盲盒啊到冰箱贴再到这个福袋，就玉博文创他每次出手都能够精准的去戳中年轻人的这个好奇心还有收集欲，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好玩又有温度。难怪很多人就是啊，就是不小心就入坑了，就忍不住就是一挖再挖。就那时就站在博物馆啊，就是看了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富豪小尊还有这个武则天金剑，就内心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因为这两件文物的拥有者都是古代女性当中就是算是那个天花板级别的。你看我们就是距离隔了这么远，隔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可是他们的事迹不管是勇敢的啊、荣耀或者他们脆弱的，这些其实都能够透过这些文物去传达给我们。那我觉得这或许就是逛博物馆这种最让人就是感动的地方。就它一方面可以保存历史，然后把散落的记忆碎片拼成完整的故事，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个守护文明的根脉，那也可以点燃我们对过去的一个好奇，还有对过去的一些这个温情。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啊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那么您还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叫去宝。
5: 是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是的，那么炎炎夏日呢，我们出门旅行总是免不了被烈日高温和蚊虫的困扰。

0: 扰。
1: 嗯，
0: 那么每次收拾行李都会纠结，哎，到底要带哪些物品才是夏天出门的刚需啊？嗯，比如说，出门发现暴晒了，可能没有带防晒霜；傍晚散步的时候被蚊虫咬得满腿包，才想起没有带防蚊喷雾和风油精。
1: 你看，不管是短途的这个城市打卡，还是海边的度假，还是奔赴山水景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专属的这个出行清单。那么有的人呢，像您刚才所说的，出门必带什么高倍的防晒霜，还有什么遮阳帽啊、冰袖啊、硬核的抵御紫外线的相关的物品。当然也有不少人呢，情有独钟的会带一些出行好物，比如说什么轻便的收纳袋啊、电解质水啊、还有降温贴啊，小众物件呢却是格外的实用，也是在您的旅途当中啊，给您帮了很多忙的小物品。
0: 嗯，那么各位确保您夏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大家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分享大家的出行必备清单。
1: 是我们看到了爱旅游的妈咪，她说啊，我呢经常喜欢带孩子呢去海边玩，所以在海边玩的时候啊，我喜欢带什么呢？玩水专属类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手机都是可触屏的操作，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买一个防水手机袋，下海的时候啊，也能安全的存放手机。更重要的是避免手机进水损坏了手机。还有就是我带孩子玩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带孩子去什么海边捡贝壳，但是呢有一样物品您一定要带上，那就是赶海的溯溪鞋。这个鞋呢优点非常多，首先是防割防滑，避免被踩碎的贝壳还有礁石呢划伤您的腿和脚。当然这个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凉拖鞋呢更安全，而且也是更方便的。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铃古道。
1: 是的，这条全长1500多米的老街依山就势，蜿蜒曲折，因为整体走势形似盘龙，也被称作龙形古道，它古称磨石口，因此自古呢它盛产磨石青刀而得名，更是京西古道重要的核心节点与起点之一，是古代京城连接西山的矿区，沟通塞外草原的重要的商旅咽喉。
0: 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是繁忙的物资通道，明清时期呢这里尤其繁盛，西山的煤炭、木料、石料、山货，塞外的皮毛还有药材，都是依靠驼队经过这里往返京城。那么成群的骆驼踏石而行，铜铃叮当，昼夜不绝，驼铃古道的美名呢也由此延续数百年。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就发生在这里。祥子呢是脱险牵骆驼，得名骆驼祥子的经典情节，也为这条古道呢增添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1: 没错，千百年岁月沉淀，磨石口不只有商旅记忆，更汇聚了密集珍贵的古迹。街区内完好保留着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等多处明清遗存，尤其是法海寺明代壁画，线条细腻，色彩如初，是国内罕见的壁画艺术瑰宝。古街的过街楼、老宅院、千年古柏也完整留存着老北京西山的街巷和肌理。
0: 是的，如今的驼铃古道褪去了车马喧嚣，留住了千年文脉。古老石街承载着百年蹄痕，灰瓦老街藏着京华烟火，传统古建与新潮文旅相融共生。这条藏在西山脚下的古道，既是京西商贸文明的活化石，也是读懂老北京千年变迁的绝佳窗口。
3: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4: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5: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4: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3: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6: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4: 对，
6: 磨石口是这儿吗？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6: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4: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模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3: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5: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4: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3: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磨石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磨石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磨石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寺承恩寺。
6: 为什么是赤赐承恩寺？
4: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7: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4: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近期的一个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3: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 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闭。

0: 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部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部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1: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2: 这可以吗？哇，
3: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住有碉楼呢？
3: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4: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3: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1: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3: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1: 嗯，
3: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2: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5: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3: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2: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5: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3: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3: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6: 第三道。
3: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

0: 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1: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1: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了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0: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3: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岭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4: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3: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0: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柱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岭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5: 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铃古道。那么今天去旅行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
6: 是的，
5: 获奖的两位趣宝分别是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吴静。
6: 请这两位趣宝呢把您的姓名获奖日期都通过我们的邮箱发给我们的趣小行，我们的趣小行呢会准时的给您发奖。
5: 嗯，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6: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6: 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
5: 暑期多家科技馆推出特色科普活动和展览。
6: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
5: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台军联合防御操演重点演练去中心化，邯郸学步中式一盘散沙。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8: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实力。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 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 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 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 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
1: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频现转向调整，多地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反复冲击全球资本市场，国际金融环境震荡加剧。 2026年上半年，在多重外部不确定性交织的大背景下，我国外贸进出口、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逆势走出独具韧性的运行曲线，外部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我国外汇市场能否持续筑牢稳定根基？下半年跨境收支人民币汇率又将呈现何种运行态势？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三位分管核心负责人同台解读市场形势，回应各界关切，亮出一份抗风险能力突出、发展成色十足的半年答卷。请听报道。
3: 纵观本次新闻发布会核心研判，可用稳、韧、活三个关键字凝练概括市场全貌。 纵使海外风浪此起彼伏，我国外汇市场承压前行，平稳有序，各类关键监测指标整体表现亮眼。所谓稳，包括买卖外汇供需平衡，大家换汇心态冷静，没有恐慌跟风，像一艘配重充足的大船，不容易剧烈颠簸。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跨境交易规模、资金流入、外汇储备数据稳健亮眼，市场主体交易理性，监管调控手段充足，外汇市场供需自我修复，运行平稳可控。
3: 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受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1: 韧代表抗冲击能力，多重防护垫层层缓冲外部波动，第一层支撑是外贸基本盘。李斌表示，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将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
3: 基于比较优势的合作共赢是市场经济的自带基金，也是经贸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总出口增长贡献呢接近50%，为全球供给了更高质量的产品。我国的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呢快于出口，为全球外贸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1: 第二层缓冲是企业普遍用上汇率避险工具。上半年企业套保比率升至35.3%，每3单外贸订单就有1单锁定汇率。浙江义乌一家厨具出口企业财务负责人王冕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往年汇率波动经常吞掉订单利润，今年呢，银行免保证金办远期结汇，我们锁定了全年汇率，这样就不用再怕海外货币政策变化。今年呢，海外订单我们直接多接了大约40%。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里面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而活体现在交易规模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提速。据介绍，上半年跨境收支人民币结算占比52.9%，首次稳定过半。外贸企业直接用人民币收付货款，省去美元汇兑损耗，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翻倍，境内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步扩容，资本项目开放持续加码。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资本市场双向流通的便利度还在持续提升。
6: 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那么这一批政策主要分为3类。提升职业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扩大跨境融资的高水平开放，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汇进。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
1: 同时，据悉 QDII 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境内持牌机构获批额度待居民投资海外证券的开放制度。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加快筹备，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II 额度，后续额度投放将常态化，并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普通投资者海外配置便利度。整场发布会没有回避潜在风险，李斌清晰拆解下半年3大外部扰动，海外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存在变数，全球外需复苏力度偏弱，地缘冲突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短期会给人民币跨境资金带来阶段性波动，但多重内部积极因素将形成对冲。
3: 今年以来呢，面对外部冲击，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0: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3.3%， 比2025年加快近4个百分点。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大国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
1: 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三管齐下，持续深化外汇便利化改革，降低外贸投融资主体交易成本，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供给，扩大小微企业政策覆盖面，完善跨境资金流动全流程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活动。上半年相关罚没款项超4亿元，坚决遏制投机炒作，防范人民币汇率大幅超调。上半年外汇市场稳韧活源于经济基本面，成熟市场机制与高水平开放叠加，外部冲击仅造成人民币短期双向波动，中长期币值稳定，根基牢固。凭借充足储备、风险对冲工具与完备调控手段，外汇市场稳底盘，底气充足。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下半年跨境资金与人民币汇率走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市场规模稳步拓展，区域格局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与去年同期相比，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4个百分点。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
4: 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行业区域发展格局持续优化，西部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中小城市增长动能的持续释放，有效夯实了行业增长基本盘，区域寄递发展均衡性持续提升。
3: 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3%。上半年，快递企业加快无人化应用，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机器狗等设备在田间地头、山间海岛、城市商圈及高海拔偏远地区落地运营，持续提升末端揽派效率。快递企业持续推动跨界融合发展，面向多元场景，丰富寄递服务供给。王月涵说，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下半年，随着消费潜能有序释放，服务领域纵深拓展，行业动能有望加快释放，整体发展仍将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势头。
5: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录取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6: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7: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6: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8: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

0: 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2: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0: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暑期已至，全国多地的科技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科技馆推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与创意展览。今年的科技馆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大小朋友们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请听报道。
7: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8: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9: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 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8: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9: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你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8: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10: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8: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11: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8: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可以用我们

0: 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0: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少见，因为生存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玛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羽燕，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羽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0: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1: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4: 国铁集团今天对外表示，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8点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么，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项服务主要针对哪些人群？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6: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

0: 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

0: 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春共识，展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作为，激发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青春动能，奏响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强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台海形势紧张根源在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近日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然而台经济主管部门却立刻表态反对，强调依规定大陆制摩托车不可输入台湾，化整为零也不行，还声称如今查证发现有陆资违规投资情势，将依规定最重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并得要求撤资。有岛内舆论指出，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限制，大陆品牌机车被禁止输入台湾，这让台湾消费者不得不面对在价格方面，同级别车型在大陆的售价仅为台湾市场同类进口车的一半左右，且配置更完备。台湾媒体人董志森直言，绿营就是不想让年轻人看到大陆好的一面。他表示，民进党的政策两岸不要交流，只能报道大陆负面的，张雪这种世界顶级的机车怎么能让他来？张雪机车是世界认证的好，绿营的认知作战就没有用了。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大陆摩托车制造业从低端加工走向自主核心研发，整车系统整合，体现出大陆供应链整体实力的全面跃升，已经不仅是民族品牌，也是国际名片，并改写全球高端摩托车规格，增加性价比。这份亮眼成绩收获了台湾车迷发自内心的追捧。虽然只能看不能骑，台湾车迷们仍不惧繁琐，拆解拼装，化整为零，跨海运回实车，争相观赏，是对大陆数十年机车工业精进最真实的认可。台湾中时新闻网16日刊发社论，连张雪机车都怕。文章指出，民进党表面上是所谓依法，实际上骨子里却是逢中必反作祟。台湾旺报也刊发社评指出，两岸摩托车产业各有所长，若携手合作，无论是联合研发核心技术，共享供应链资源，还是共同开拓海外市场，都能实现强强联手。事实上，张雪机车在台湾走红以后，就引发台湾业界关注和讨论。有岛内业者直言，台湾的重型摩托车圈中有不少同行都对夺冠车型感兴趣，期待有机会看到实车，并亲身测评，近距离感受大陆摩托车品质。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近日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截至目前，问题

0: 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台中市长卢秀燕：
1: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0: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黄建斌：
2: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独嘛，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0: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廖伟翔：
3: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0: 近日，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意代表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苯并芘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比如炸鸡排就会产生苯并芘。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叶元之：
4: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苯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军今天结束了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9: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0: 台媒称，此次操演是台军近年来首次以联合防御为核心，重点验证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效能、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和跨军种协调运作能力，强化所谓联合防卫作战韧性。那么邵老师，台军在这次演习中的实际表现如何？
11: 演习看起来好像挺热闹，挺适合当前台海之间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大陆的远程打击能力啊，斩首行动啊，台湾要提高自己的防卫韧性啊，但是实际上它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脱节的。而且非常恶劣的是，演习当中呢，台军呢还把很多的导弹啊、火炮啊、兵力啊部署在居民区、寺庙、什么校园，把这个民用的车辆征过来去运送弹药，把军民混合，这个其实完全是拿台湾老百姓当人盾，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那演习声势浩大，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它发生了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就是在7月13号那天哈，台湾不是从美国刚刚引进了 M1A2T 坦克吗？这个坦克机动梯队里边有3辆 中型战术军车连环追尾，哎，这个就非常搞笑了，演习当中追尾，然后台湾民众就是说台军这个演习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哈，还没有遇到假想敌就先把自己的装备给损毁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演习第三天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可笑，就是火炮部队他传递射击指令的时候，因为不是已经相当于跟上级失联了嘛，已经要自主作战了嘛，他们的使用民用手机，就是我们的这种平常用的手机来传输作战命令，就完全没有那种可靠的加密的通信链路。所以从这两件事儿就可以看到，这个演习呢是非常可笑的哈，就是实际表现和他自己宣传的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从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演习说实话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意义，完全就是一场政治上的表演。
10: 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在这次操演中格外重视演练去中心化，而且早在2024年台军就曾提出过去中心化。邵老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这个去中心化作战？这一模式的实际进展如何？
11: 我们知道这种分布式啊，去中心化作战，最开始是美军提出来的，就让你不好打。那这个概念呢，美军呢就把它推广到台湾。当然从台湾的角度，他确实也是比较担心大陆在第一波次打击当中哈，就可能搞那个斩首行动。把这个最高层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指挥的一个关键节点给打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台湾呢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这种防卫韧性，能够抵抗住解放军的打击，所以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去中心化作战的问题。其实台军做的事情主要是制度和流程层面，比如说调整指挥授权规则，下放作战决策权，相关的一些科目呢也列入到了他的年度演习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了分布式指挥嘛，台湾呢也在这个山地啊城镇啊这个地下增设大量的小型预备指挥点，就是尽可能的把指挥单元呢给它拆开分散，避免呢让这个大陆解放军一窝端。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买了一些美国的装备嘛，比如说 Link-16 数据链呢、便携卫星通信终端呢等等，在战时想靠美方的这些设施技术来给他兜底。但是呢他的这些想法其实现在看的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突破不了。去中心化指挥啊，不是简单的说权力下放的问题，它有前提条件。你比如说你要有全域抗干扰保密通信网络，你要有统一实时共享战场情报，你还得呢有那种真正能够决策行动的基层骨干，就是你军队的素质很重要，你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行动权，你能不能把这个权限接住。从这几方面来看呢，现在台湾呢都是缺失的。就首先它的通信体系先天脆弱，抗电磁压制能力基本上是空白。那这次演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火炮部队本来是要演练失联之后自主射击，结果呢他用手机来传递指令，没有用加密的军用信道，这就说明在这方面不行嘛。还有就是它的情报融合体系是割裂的，基层掌握不了完整的战场态势。就台湾呢整个什么陆海空啊，这些什么雷达呀，什么无人机，这它都是分属不同的军兵种，没有办法实现信息的共享。然后呢你这个在基层虽然有那种从美军引进的轻量化情报终端，但是呢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共享，你没有办法获得全域的这个实时态势，这个是很致命的一点。最后就是我们讲整个的人才哈断层，台军的素质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不愿意当兵。然后呢很多人呢虽然是服了志愿兵役制，但是宁愿赔钱也不想呢干满。就是整个台军他的素质啊，包括他的这种战斗意志啊、战斗精神呢、都是严重的缺乏。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承接这种所谓分布式指挥这么一个东西，他接不住，就是你让他自主的去决策、自主的作战，他没有这个能力。
10: 所以以台军的能力水平和面临的对手来看，去中心化恐怕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军事口号。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打击和电子压制面前，台军从美军那里搬来的这套作战概念也不过是邯郸学步。邵老师，您认为是这样吗？
11: 去中心化指挥它是从美军的引进的一个概念，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广阔的战场，所以它的这种分布式指挥、去中心化指挥，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规避集中带来的风险，可以呢利用广阔的战场环境，利用自己非常发达的通信、指挥、情报网络，特别是天机的这些信息系统的支持，包括空中的预警机的支持。那么我们反观台湾，它是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他想呢让自己能够多拖上一段时间，让自己呢能够通过提高所谓的韧性、持久作战能力，然后等待外部援助。所以说一个是强者的逻辑，一个是弱者的逻辑。那你就可以看出呢，同样一个作战概念，那强者去落实它和弱者去落实它可能面临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军呢是在整个太平洋，但是呢台湾呢就是那么一个小岛，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岛你要分布，你还能分布到哪儿去？你想去中心化，你还是在那么一个很狭小的地域，在大陆的这个远程打击面前，你无论如何你也没有办法做到通过分散来获取你所想要的安全。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先天的一个不足。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这种分布式去中心化指挥，你还是要互通互联嘛，不是大家变成孤岛了。那你台湾并没有这样一个在核心被斩首之后还能够在基层让大家实时共享态势的情报通信指挥网络，所以说一旦头部被斩掉了之后，那大概率呢就是大家都变成一盘散沙了。你虽然说买了一些美军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星链的终端呢，但是可能在战时也会面临着大陆的这个强电子干扰、电子压制。所以说你没有制电磁权，你即便是有一些互联互通的手段，也会面临着大陆的这个干扰压制，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呢能够在最基层的这个层面互联互通。所以说台湾把这样的一个美军适用的作战概念搬过来，想以小博大，想通过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来呢增加自己的韧性，能够在和大陆的对抗当中呢拖得更久，然后等待美军或者是日本自卫队来援助他。其实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但实际上呢完全就是照葫芦画瓢哈，邯郸学步最后呢其实也收不到他所预想的那个效果。
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9: 深度国际，
12: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13: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

0: 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际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E7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E7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Air，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E7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1: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0: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 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 Block 1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弹仓，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它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2: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 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0: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2: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0: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他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2: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0: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 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 F-15 战斗机、 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2: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0: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一封侨批藏着海外华侨的思乡与担当。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传承由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那么这次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
8: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9: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9: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8: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9: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8: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9: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面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

0: 块缝，你看它是有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滚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彰显文明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片名当中的阿嬷在方言当中读作阿嬷。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但是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1: 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申遗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侨批这一个带着

0: 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乔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1: 给阿莫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乔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乔批呢，体现在钱养家、性暖心、双重性。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乔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哈，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0: 嗯，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早在2013年，乔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边没有，一个村都有。
0: 屋是指
1: 围龙屋。
0: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1: 对，断屋不断村。
0: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1: 这个村里边都一定有。阿莫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0: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乔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乔批和闽南潮汕的乔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1: 梅州的乔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乔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姓，没有汇款的姓就是普通的家姓。梅州的乔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乔批集。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乔批集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乔批，但是他乔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州的乔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乔批非常规范，乔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乔批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批呢还有编码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乔批，
0: 很精美、啊、
1: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就是其他地方是 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0: 给一个凭证。
1: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侨批局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侨批局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0: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1: 对对对对。
0: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侨批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侨批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侨批？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1: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0: 比方说画什么？
1: 比方说一个侨批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0: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1: 很少。
0: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1: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0: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1: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侨批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0: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1: 不管是孕妇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面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侨批就没了。
0: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1: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侨批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0: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1: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临风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0: 自己的店面卖了，
1: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侨批里面的钱返回那些人，
0: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 就做大房子，
0: 嗯，

0: 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与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发条呢就把自己关中要主，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1: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0: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注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2: 一纸侨批跨越山海，赤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3: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魂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着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留存，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也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禹治水后的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一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补缀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河的区块，紧实着松散的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舟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在太伯更纵容呢奔金满，那么这个金满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他，他建立了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

0: 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十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1: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两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0: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2: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3: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叫做因水以正地，济地以存谷，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4: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3: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经注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注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 改造山。

0: 安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出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士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制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5: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6: 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酌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古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也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富西带着2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100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6: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钊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5: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7: 我常常感慨呀、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8: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100万人。历经1000多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查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3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100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7: 古琴 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地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8: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7: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8: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7: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8: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7: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8: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扎富锡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扎富锡门下，扎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

0: 你都得看原始文献。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
1: 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轻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名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
2: 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扎富溪、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1: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
2: 立在五弦上。
1: 对，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或者是录像，好好的研究它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
0: 把它完善，反思再交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3: 左手的两个指头大指跟名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
0: 而且这个两手中有，尤其是名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名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4: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
0: 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 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5: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6: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 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茧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 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陈婷婷以塞维桥把叶和家安在大陆。
5: 毕业季我们来听一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来自台湾新北市土城区的台青陈婷婷，2021年、2023年先后两次来到江苏常州，站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赛场，在一次次比拼和交流中收获机遇，结识伙伴，实现成长。
5: 陈婷婷感慨地说道：“第一届的时候呢，参赛的项目数量还不多，但是小而精。那次参赛经历在他的心里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等他的项目落地之后呢，2023年又再次报名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那么这一次的感受呢，就很不一样了。第三届大赛规模大幅扩容，参赛项目百花齐放，既有从台湾跨海而来的优质项目，也有在本地孵化成长、势头向好的台青创新项目。这次参赛，他斩获三等奖，更收获了许多远超奖项本身的宝贵经验。
4: 陈婷婷说：“最初呢，我们仅凭一个小小的创业构想就能站上赛场，而大赛也包容扶持每一份微小的梦想。如今，赛事专业度含金量持续攀升，推动着我们青涩的初创方案不断去完善，成长为团队更加完整、更具备市场化落地能力的成熟项。”
5: 陈婷婷坦言，起初呢，她从没有想过一场赛事能够蕴藏如此强大的能量，不只是比拼展示，更为创业者链接资源、促成合作、对接扶持资金。这不单是给我们一些创业方面的指导，更多的呢，是会帮助我们把业安在这里，把家也安在这里。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欢迎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节目。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5: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那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原创毕业歌曲以及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三号楼，有实验室，更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那么接下来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四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0: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

0: 同志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1: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0: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6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熊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啊，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1: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逸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1: 汉服、
12: 宋景、
11: 雅乐、
12: 园林，
1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4: 国潮新消费，
15: 国风文化的
16: 国潮风产品，在
1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8: 风雅越东方。
19: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20: 建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呢，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直到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古盏的故事。
11: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旋盏。
21: 这只漂亮，
22: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环境是非常的油润，
23: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11: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22: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11: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22: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11: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22: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11: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 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22: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当我师傅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1: 师傅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22: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1: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22: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22: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22: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22: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右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右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22: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22: 就是这种的。
1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22: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22: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8集，教学的第二阶段。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完结了，大师竟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七天假，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总算是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起了懒觉，唐三则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戴沐白主动要求陪

0: 这几天在修炼以外，将这些已经弄好的零件组装起来发给大家，并且教他们使用方法。唐三投入暗器的组装之中，废寝忘食。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醒过来叫他去吃饭，唐三这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1: 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
2: 小刚，虽然我不愿意插手你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的事儿，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学院那点钱啊已经让你给花光了。
1: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句话，一脸黯然之色。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兽，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致，这是何等悲哀呀！原本呢，按照正常开销，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的消耗，甚至还会剩余一部分。但大师的教导方法极为另类，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他每天掺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的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吓人。这才过去三个月，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什么剩余了。大师点点头，依旧保持着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淡淡地说：
3: 我知道了。
1: 弗兰德苦笑：
2: 你知道了，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呀。
1: 大师说：
3: 等这七天休整完毕，我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的修炼，你就不用费心了，费用问题我会解决。
1: 弗兰德叹息一声：
2: 哎，要不是这些孩子那么优秀，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开心呢。
1: 大师有片刻的失神。
3: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温当初的快乐时光。
1: 弗兰德忍不住问：
2: 小刚，你下一阶段准备怎样教导这些孩子呀？你可悠着点吧，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毕竟才十几岁的孩子呀，所谓过刚则易折，你可不要太过了啊。
1: 大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3: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我有这个分寸。
1: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上课的日子。吃过早饭，在熟悉的上课钟声敲响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几分灼热的感觉了。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他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七个人站好。
3: 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诸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在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藏在他们锻炼路上的角落中监督着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三天之内增加了50%。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受过，这才是整体。
3: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我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学习之所。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你们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什么时候结束训练。在此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
1: 听了大师的话，众学员同时松了一口气。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总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多了吧。
3: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不只要在一对一的斗魂中获得银斗魂徽章，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 这是二队。

0: 2D2魂中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2D2的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任何时刻都要以代号相称；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 不论胜负，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出战两次。奥斯卡抱怨：“不是，大师，我和蓉蓉，我们俩是辅助系魂师，也必须拿到银斗魂徽章啊。”
1: 大师淡定地说：“
2: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参加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3: 大师。
1: 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多么多么的英明。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宁荣荣本来也想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到奥斯卡这样，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之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城。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的两位院长。 四眼猫头鹰弗兰德和不动冥王赵无极，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前往索托城，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理，学院自然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可以住在他的那个店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 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选择了一家普通酒店住下来。由于毗邻大斗魂场，这家酒店虽然普通，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一倍。当然，对于月收入至少10个金魂币，甚至是上百个金魂币的七名学员来说，这还算不上是负担。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极为昂贵的地方还是不多的。
0: 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大师将大家叫到了唐三的房间。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一般都是1对1和2对2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比试的时间错开，大斗魂场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费。每天。
3: 你们必须参加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三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大师话音一落，奥斯卡顿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向戴沐白：“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2对2比试吧？你看怎么样啊？虽然我刚到30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
1: 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达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戴沐白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和朱竹清参加2对2的斗魂比试，或者自己去参加1对1的斗魂比试，但看到奥斯卡哀求的目光，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点了下头。好吧，在七人之中，论战斗力，戴沐白和唐三显然是最强的。奥斯卡上来就选了戴沐白。
4: 宁荣荣的目光顿时转向了唐三，三哥，你愿意帮我吗？这，可是我已经跟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一旁的
1: 马红俊赶忙凑上来。
5: 哎，蓉蓉，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2对2斗魂比试。
4: 你，你还是算了吧。
5: 哎，
4: 你自顾不暇，还帮我呢？
5: 这我这。
0: 大师突然开口：“不，我建议你和马红俊组成2对2的组合。为什么？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2对2斗魂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那么这二人就必须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小三已经突破了30级，而你还停留在20级。如果你们一起参加2对2的斗魂比试。” 那么就必须参加30级那一档。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颇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 否则都会在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时才会参加。小三的武魂特殊一些，越级参加一对一斗魂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加上你的话，恐怕就不行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带给小三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两名35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是28级，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70%以上。
1: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师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朱竹清。
2: 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1: 好。朱竹清的回答很简单。在宁荣荣看来，虽然朱竹清的魂力比马红俊的要低一级，但是与朱竹清合作显然比与马红俊合作强得多。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3: 哎，我说蓉蓉，你这是脂肪骑士还是怎么的？小爷我抗议。
2: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2对2斗魂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1对1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3: 我
1: 马红俊看着宁蓉蓉脸上温柔的笑容，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0: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个，在斗魂的时候带好，同时你们在台上的时候要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1: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个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戴沐白拿过一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了眼、口、鼻，倒也不碍事。
0: 进行团战的时候，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参加，参加各自单向斗魂的时候，2对2的称号你们自己起，1对1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1: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想法的，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了，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来一个放在魂师界那也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他们一旦在大斗魂场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奥斯卡好奇地问，
4: 大师，那我们的称号是什么呀？
1: 大师说，
0: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名号，你还是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威风，银草太难听了。
5: 听了小五的意见，大师看向唐三，见唐三并没有发表意见，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自己这位弟子，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0: 那你们说说小三应该叫什么才好？戴沐白说，
6: 大师，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起飙来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不如就叫他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消灭魔鬼的，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5: 大师向唐三问道，
0: 你自己的意思呢小三？
7: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0: 那就叫千手修罗。马红俊，
3: 哎，
0: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3: 哎，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小爷我也是个凤凰啊。
1: 小五此时已经凑到大师面前，摆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2: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一个好听的。
0: 你使用的全都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2: 柔骨魅兔，哼，听上去还不错。
0: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适合形容你的，同时也能对你的身份有所遮掩。 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
1: 当下史莱克七怪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媚兔小舞，七宝琉璃宁荣荣，幽冥灵猫朱竹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的一生，也声震了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真正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七个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因为和小舞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斗魂和一场二对二斗魂，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呢，上次也战胜了对手，而且连胜三场，积分是众人当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十。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唐三，他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
0: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100个积分，再到银斗魂需要1000个积分，他们距离着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别，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十分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斗魂。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比试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多的魂力。唐三和小舞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30级，也还是决定先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曾经击败过37级的戴沐白，他自然是有不小的把握，而小舞那只要近身就能够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小舞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身无敌，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了。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妖功的威力时，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无用。奥斯卡和宁荣荣则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的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迎来了热闹的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能够看到魂师比赛。由于大斗魂场有一些专门针对平民销售的套票，价格十分低，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都愿意到这里来观看魂师比拼。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好奇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比赛，那门票绝对是昂贵的。而索托城也从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富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掌控的下注之所，这斗魂场也是富豪和贵族们明争暗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这两项斗魂比试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10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准备进入大斗魂场的人群的目光，因为这10个人中有7个人戴着相同的面具。

0: 具。那些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他们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一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两位院长和大师。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首先要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赵俊带来的演唱《是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褪去外放律动，在慵懒纯正的 soul 曲风当中，透过赵俊松弛通透的唱腔，描绘出恋人之间亲密浪漫的相处氛围。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俊演唱的《是你》，细腻精妙的转音处理，将灵魂乐独有的暧昧氛围也是演绎的恰到好处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次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珍藏多年的 demo 了，它也是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一首音乐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它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也是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的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继续要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黄雅莉她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有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继续要分享新歌，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送到各位的耳边，TF家族杨博文带来的创作演唱《百无聊赖》。

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可以说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了，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朋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依然动听，本周的24号新歌作品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

0: 宇宙游乐场送给每一颗未泯童心，奔赴一场不设限的宇宙浪漫，让轻快的节奏带你们踩上云朵，让时间按下暂停键，跟着旋律闯进这片宇宙，做一次没心没肺的快乐小孩。人们总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学着扮演成熟的大人，却忘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小孩。那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做回小孩。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想象力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陪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来的演唱《云烟成雨》。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十分想见却不能见或者见不到的他呢？刚刚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主唱和吉他手组成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充满着青春气息，旋律温和，歌声非常的温柔，是一首让人初听就会爱上的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好妹妹带来的演唱《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听到的这首《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是不是瞬间让你感觉非常的清爽？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也是一首可以引发大合唱的经典民谣歌曲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而是写给乐观又美好的少年的歌，一首像风一样轻快，像云一样潇洒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刚刚听到了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简单又美好，愿生命当中的悲欢与爱随这些音符肆意流淌。如果你和陆先生一样，历经万千的悲喜仍笃定于当下，那么此时此刻你也一定是一个心中始终有花绽放的人。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程宏宇带来的演唱《行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光。
1: 行歌延续了陈鸿宇用音乐讲人生旅途的理念，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和情感表达，也是为所有听者营造了一个沉静思考的漫游世界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黄建为带来的创作演唱《可风》。

可风来自黄建为的创作和演唱，这是一首听感非常舒服的音乐作品了，适合在全天任何时间段哈，一个人静静的单曲循环。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郭沁的演唱《知道不知道》。

歌手郭沁演绎版本的《知道不知道》，轻声细语呢喃式的唱法也是诠释出了爱上一个人的焦急心情。他的声线非常的干净通透，演唱的情绪也非常的饱满，情感表达真挚且自然，更加显现出了这首歌的幽怨哀伤。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么最后要送出谢春花的创作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青袁晴阳扎根平潭筑梦乡村的故事。
0: 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关注台湾演员厉晴天广东潮汕寻根的故事。
1: 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啊，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湖呢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其独特的造型和与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跟着台湾茶艺师蔡如鱼，从多目湖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0: 生活 Q&A， 一起了解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着哪些风险，那么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呢？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陆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耕耘梦想，奔赴热爱。来自台湾新北的袁晴阳扎根福建平潭中门村，用所学专业助力乡村文旅，当然他还开办了公益学堂，陪伴孩童成长，在这里一一兑现了他儿时的心愿。
0: 是的，父辈口中日新月异的大陆，如今已经成为他安放生活与理想的幸福家园。袁晴阳以台青视角看见宝藏乡村的蓬勃活力，也书写出两岸青年融合共生、逐梦同行的崭新故事。
5: Hello，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门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海，就是山。

0: 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生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1: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2: 青安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0: 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0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八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
3: 这是我人生第一只小马。
0: 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骏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1: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4: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1000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式也长大了。
1: 村民肖花：
5: 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他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我觉得融入进来。
0: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游客在那里。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等于说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4: 我女儿在祖母的道路上，他们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0: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不久，台湾演员李晴天发布了一条关于寻根的短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李晴天本名林典章，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祖先啊从广东潮汕渡海赴台，定居台湾彰化，传至他已是第22代。
2: 是的，家族流转200多年，李晴天对寻觅祖籍地其实呢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网友们通过对比古今地名，顺藤摸瓜，全网接力，不到2天就找到了祖籍地，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红沟村。
3: 于是在今年6月啊，李晴天走进了林氏家庙，宗亲为他戴上了大红花。当两份族谱相叠，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严洪镇文史研学社社长林日贤全程陪同李晴天完成了祭祖流程。见到游子归来，他一直紧紧握着李晴天的手说，圈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了。
2: 面对满堂同族乡亲，李晴天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他。他还表示接下来会努力把父亲和家人一起带回来认祖归宗。家乡可能不常回来，但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3: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慎终追远，敬宗慕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
4: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5: 签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了。
6: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7: 烧肉猪肉，
8: 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我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6: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打开后我是红高平安当霞霞
8: 发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9: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壶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其独特的造型和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
5: 小小的一把壶，穿越历史，拉近古今距离，也映照出茶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在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看来，从古代多目壶到如今各式奶茶随行杯，器具不断迭代，底层需求却从未改变。人们始终向往一杯热饮，相伴闲谈的温暖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感悟，从多目壶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7: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目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目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目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目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耶。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莫湖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莫湖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八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木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木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期大陆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品被洪水浸泡。那么洪水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以及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致病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
4: 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有朋友会想，是不是没有开封的就还算干净，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水煮沸是不是能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
5: 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与一般雨水不同，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啊，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6: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7: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

0: 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0: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其实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这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0: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沙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被认为是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哲学问题。然而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及人类的由来以来，我们从哪里来逐渐成为了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石，正是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化石证据。
5: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
6: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8: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7: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 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8: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自留纪的4.21年到4.11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7: 从大约3.21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8: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河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河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7: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朱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8: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7: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8: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7: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8: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7: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9: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7: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8: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冒泡汽水、晚风等意象，也是勾勒出了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夜隙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我的秘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以19岁的视角，将未说破的表白、星夜里的思念化作流畅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了，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青涩感，又迸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树》呢，歌曲是以与爷爷共种的树为线索哈，在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新芽与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太一的一首《夏》。太一是用略带沙哑的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与美好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的眷恋，也有向未来的温柔眺望。

少年把心事系在风筝尾巴上，绿浪翻涌时，整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回不去的夏天》是以夏日为容器，盛放着对纯真年代的眷恋，也暗含对时间不可逆的温柔释然。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来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是尤长靖与房东的猫对唱的歌曲《爱与喜欢的区别》，歌曲是用风雨等自然意象勾勒情感的细腻差异，就像穿过树叶的阳光，喜欢是突然照亮睫毛的那束光，爱是始终包裹你的温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继续来分享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的音乐主题，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盛夏》。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刚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是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与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了少年间纯粹的友谊与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即将要送出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的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的浪漫化作微风中的呢喃。

刚刚分享的是蓝心宇的演唱《贩卖日落》，歌曲是将自然景观与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了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与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蓝心宇的这首歌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么陶喆的《就是爱你》则是让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生长。一起来听。

青柠切开时蹦出温柔音符，听到的是徐秉龙与陶十五演唱的青柠，在轻快的旋律中传递初恋的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的青涩与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最后要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 By Two 带来的发呆，独特的曲风，细腻的歌词，还有 By Two 两名成员哈、配合默契的清澈歌声，充分展现出了青春时期的无奈、迷茫与期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曲《虚拟》，一起跟随陈粒的声音，让心灵放空下来吧。

0: 孙燕姿的这首《风筝》是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将爱情比作风筝，充满了诗意与哲理。孙燕姿纯净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随着情绪的逐渐释放，传达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一种坚强乐观的心态，适合在安静的时刻细细的品味这首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下面要送出的是牛奶咖啡的演唱《一个人的风景》，清新的风格和动人的旋律里散发着淡淡的遗憾与忧伤的气息，让我们如同置身于夏日的树林中，温暖又有一丝孤寂。也许你会发现，人生的某些风景就是需要一个人独自走过的。

听到的是李健创作并演唱的《风吹麦浪》。作为音乐诗人，李健的歌曲从来都是听感与意境交织，声音与歌词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田园风情与浪漫情怀，就像一阵自远方吹来的清风，将我们的思绪吹离城市的喧嚣，吹向远方的田野。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演唱《麦芽糖》，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送到各位的耳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它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一首《且听风吟》带给我们宁静而又悠远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让我们静下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也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要听到的是 TFBOYS 萤火。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单依纯的演唱了一首 Dear Friend， 送到各位的耳边。

当爱情成为算术题，是选择减掉自己去契合你，还是加上证据去寻求默契？一首《我们的总和》是用数学的概念来填写歌词，慢慢切入的叙述，缓缓而来的吉他，还有艾怡良云淡风轻的演唱，都能让你情不自禁地陷入放空的心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王以太带来的演唱《不称职的天才》，歌曲是将说唱与灵魂乐的元素巧妙融合了，深度地剖析了歌者的内心世界。

听到的是张震岳与蔡健雅带来的演唱《思念是一种病》，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思念带来的苦痛与难以释怀。如果你也曾经忽略过身边的爱，那请你现在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最后要送出的是静悄悄，也用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之旅。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2: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3: 音乐是速度。
4: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3: 是角度。
5: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3: 亦是态度。
6: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3: 欢迎进入
7: 潮流最前线。
1: 许多的流行歌都能展现歌手的潮流唱功，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凤瑶的《沉默的两个人》。

听过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这首《风》，这首歌曲是以风为意象，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描绘了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也传递出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态度。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黄霄云，然后呢，最后呢，在隽永的旋律当中，白描辗转心境，将藏匿于声音里的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听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秦昊演唱的一首《泥人》。

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假面》，这也是源于李荣浩对生活中人们隐藏真实自我现象的深刻的洞察。这首歌的歌词揭示了人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常常用假面来掩饰真实的自我。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上歌手林默的一首《搁浅的鱼》。

听过的来自曾比特的 Talk to Me， 这首歌曲以他动人的旋律、疗愈的歌词，还有曾比特深情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众多听者的喜爱。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过的歌曲来自歌手刘心玉演唱的《瞬间》，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眨眼的瞬间，就像是记忆的开关，那默默许下的心愿，都是曾经美好时光的痕迹，带我们回到了那些纯真美好的旧时光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陈永熙，《Toxic》。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无名的歌》，唱出目的地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乡间，跟随心的选择，前行就是方向的处事心得。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歌曲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江映蓉的一首歌《You Want》。这首歌传达的是勇敢、自信、独立女性的形象，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的心中也许都会珍藏充满故事的旋律，这些旋律也会历久弥香。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周蕙的经典歌曲之一，歌曲当中女主角对男主角有着深深的喜欢，但却不敢表达出来，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而舒缓，也充满了温柔和细腻的情感。周蕙的声音清甜富有感染力，她用轻柔的嗓音把这种情感娓娓道来。接下来听到李健的一首《故乡山川》。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和安心一起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这首《烟雨凄迷》，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把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提升了歌曲本身的价值。接下来送出来自飞儿乐团的《星火》。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曲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描绘的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是爱的心酸之后浅浅的微笑，也是爱的阵痛之后了然于心的感悟。接下来送出的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是一首拨动情感的伤感的情歌，同时也是歌手彭佳慧演唱生涯里的一首著名情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至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爱的代价》。

刘若英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后来》，这首歌曲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的一首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17岁的爱情那样的真挚，那样的美好。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袁惟仁招牌式的凄清的木吉他，轻轻带出一种竭力压抑却挥之不去的自怜的情绪。那英在感情和技巧中也找到了平衡点，演绎上把握得恰到好处。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经典的《童话》。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光良的经典的童话，最后呢来送出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也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3: 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
3: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身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